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ꯔꯨꯕ ꯔꯥꯒ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ꯑꯃ

0: ꯃꯗꯤ ꯆꯪꯗꯕꯁꯨ ꯌꯥꯗꯕꯅꯦ ꯑꯗꯨꯕꯨ ꯌꯦꯂꯣ ꯐꯤꯕꯔꯒꯤꯗꯤ ꯑꯃꯨꯔꯛ ꯀꯥꯞꯈꯤꯕ ꯍꯥꯏꯕꯁꯦ ꯁꯤꯅ ꯂꯥꯏꯐ ꯇꯥꯏꯝꯒꯤ ꯄ꯭ꯔꯥꯠ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ꯁꯤ ꯌꯦꯂꯣ ꯐꯤꯕꯔ ꯀꯥꯞꯄ ꯃꯇꯝꯗꯁꯨ ꯇ꯭ꯔꯥꯏ ꯇ꯭ꯔꯥꯏꯅ ꯀꯥꯞꯄ ꯌꯥꯗꯦꯁꯤꯁꯨ ꯍꯥꯟꯅ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ꯔꯛꯀꯅꯤ ꯑꯦꯄꯣꯏꯟꯃꯦꯟ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ꯅ ꯀꯥꯞꯄ ꯆꯠꯄ ꯃꯇꯝꯁꯤꯗꯩꯗ ꯄꯥꯁꯄꯣꯔꯠ ꯇꯣꯡꯉ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ꯗꯣ ꯆꯠꯀꯗꯧꯔꯤꯕ ꯂꯝꯗꯨꯒꯤ ꯐ꯭ꯂꯥꯏꯠ ꯇꯤꯀꯦꯠꯇꯣ ꯑꯗꯨꯁꯨ ꯌꯥꯎꯗꯕ ꯌꯥꯗꯦꯕ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ꯌꯥꯎꯔꯒ ꯌꯦꯂꯣ ꯐꯤꯕꯔꯗꯣ ꯀꯥꯞꯇꯣꯏꯅꯦꯕ
1: ꯁꯨꯖꯔꯂ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ꯏꯁꯩ ꯃꯇ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ꯀꯔꯤ ꯏꯁꯩ ꯇꯥꯁꯤꯒꯦ
0: ꯌꯣꯠꯀꯤ ꯊꯝꯃꯣꯏꯒꯤ ꯐꯤꯂꯝꯒꯤ ꯑꯦꯠ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ꯍꯥ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ꯍꯥꯏꯕ ꯏꯁꯩꯗꯣ ꯑꯗꯨꯝꯇꯪ ꯇꯥꯖꯅꯤꯡꯉꯦ
1: ꯌꯣꯠꯀꯤ ꯊꯝꯃꯣꯏ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ꯁꯤꯗꯒꯤ ꯑꯦ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ꯁꯩꯔꯦꯡꯕꯅ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 ꯁꯩꯔꯥꯡꯕꯅ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 ꯏꯁꯩ ꯑꯁꯤ ꯄꯨꯝꯅꯃꯛ ꯇꯥꯃꯤꯟꯅꯔꯁꯤ

0: 人类是，是是，阿个面盲的，生活呢乌龙不是，是么的呀？但侬阿个伊讲的，阿对个侬咪是，阿伊那 Greenland 的拉库马当的呢 ，Captain 今天阿可以的 announce 出来 ，Northern Light 透来透露呢，风打拉么吹的木打的，马那 announce 出来不是的，阿都可以那透露干是的，阿哈姆的的乌龙对吧？放的卡巴干的 picture 都乌龙没吧？阿都个面的的乌龙对吧？阿都可以是阿是那海个都木来的，阿都个的风把罗马开山木打拉库马当的，阿木。我们 announce story 不过，
1: 侬爱接赞呐，
0: 啊，侬爱接赞呐，啊，对的，哎，什么都那个可以第一不想拍赞了，推嗨了不干子，可以来 M， 啊，对，拉不干子，我本地个推，还托了个么东西，么苏么苏么样子 ，green 呢，啊，那个 pink 呢 ，purple 呢，是啊，我们这 mix 到是那个呢 ，stable 哎，对不对 ？have the length 对不对？啊，可以喊你，
1: 追呢
0: 来那个呢，我就写嘞，啊，那个什么都那个一心晒，不懂了就晒的。拖个累了没？啊，如果的啊，是爱的个，拿得来太热那个。
1: 可能来日他们的听那个，起不都？你忙的，可以想想，我不是你吧？
0: 想想我不是，俺听那，因为的，是不 real？ 我家罗隔离，我家罗还得忙罗台风罗，感觉看着不多。啊，怎么那看见是俺听那弄来个，因为的。
1: 啊，这个苏州了哒，东安东安吧，我啥个 rea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ships 呢？可以马林个，马风开的呢吧？不过都里不是，对啦，空车那么接不嘛？他们的，假设个，你谈方式，马西西。kam lam tu patient ze myam sing si chat kra gan ya do crew member sing gi le form sa form si di ka mai na sin balang batau
0: a koi ze crew member sing ze simong da dum thabak tawe simong da dum tum me de simong dum sa ye do 6 months 7 months 8 months 9 months a da gi 2 and half months sign do contract da ye a koi na kaing ba once a murak sip to ze da khong thang jan bi give up oi tara ga de sip mrong ze da loi na mak dum taw ra ni a koi na contract loi di baw ba a du a koi na lam koi ze ka mai tho ga ma tam da lam khudin kham ma tam ze da a koi gi off time明星在的，阿都嘛办的，多好了个，阿都咪阿都来那么胖个，阿都买呢。
1: 刚刚把马铃薯嘛，放心还不打嘞，只把苦冬茶放不给我里头，我就是嘛看到呗。
0: 哎，那啥了不是 ？Euro Greece 海，阿那么那来那么啥嘞 ？France 嘞 ，Italy 嘞 ，Spain 嘞 ，UK 嘞，阿都 UK 嘞 ，London 嘞，哎，那 first time join 到不是？哎，就 London 的 join 到，阿都个叫弄爱个样的。阿都个 Germany 就啥嘞 ？US 就啥嘞 ？Canada 啥嘞 ？Mexico 啥嘞？哎，那快递给弄来吧。俺们那 caravan 搞不塞，俺们累不过。俺都买只 island 阿的呢，俺都 island 是在的，买只俺们就沙巴嘛拍呢。俺可以那 US Florida 的给啥嘞？俺都 US Florida 的给那，俺都给 caravan 不塞巴嘛，他们在的农民妮妮木长的啥嘞？俺可以 left 被偷了个。俺都可以那 caravan 在的 Saint Martin caravan、Saint John， 俺都给 Barbados、Bermuda 干那都不。
1: Bermuda Triangle 干那还是？
0: 俺都个都塞路嘞，俺都都塞路嘞，俺都。ยินนะชาวโดมินิกาอะควยกีเวิลด์กีควายดีกีซาวบะเคเรนซีอะดุดุกรานเกเมนนะไฮบะเนบะอะดุกีลัมจูซัลลูเรมะยามะยามเกรทีวังกะมะรอย
1: ควยกีงางวยนิงายดะมังจะคิวะมังลานไฮบะตะเรมาเลงกีมะฟงคุดิมักตะควยกีจัดปะกีคุดงจาบะซิเลระกะดิอะมุกตะดิจะซะเกนะคันกีมังลานดะมังพาวนะระบะเนบะซิอะดะมะคาตะระปะซินะฮอระคลิบันฮาซิงทะบิงคังทีริบะมะยามะมะไลริบะนิไลกเลชูตัมลูระกะตงานตงานบะมะไฮมะซินเซลโลชิลมะตุงดะsurjalatana thengna kibda nga sai thabak thibagya wabalai kiba aduga thengna kiba khudong chada myam chu leibani na masi dai jida na hawari basing de kari habining
0: aina haijening baje mimi gi apam badi loina mok tongale aina sipte thabak taw re ije ai oina di wal koi ba pam bagi damak aina pami ba line je kari no no hana khangto aga adugi manung dudai da kari ani
1: isana chana zaga da
0: isana chana zaga da ba handa ki da oi draga zu matang stinga
1: na balai tan hona ba
0: ninga na balai tan ne adom sat kibdo admaina to oi taraga di so e choi dena ai mai pa ka ni na admaina haininge
1: yam nungai jinga si singlun mapal gi wang ma de ge hai bra thoram si gi damakta hizam surjalata devi haujeu ji cruel caribbean international ship usa crew si va si gi crew member am so vi re pa surjalata na akas pani phal gi studio de lengchin biram tu na samudra gi khongshat kaya ma gi wari tari ba myam sing da tahan biram ba adu ge isha gi na thengna ki pa punchi ge wa nungai gi wari myam ma li biram ba gi dama surjalata devi bu hanan na thaga chari
0: Akaswani Infal Bu Hanna Hanna Thakasari.
2: Malim Gitongan Tongan Balibak Singalai Biriba, Igam Dam Sigi Manipuri Diaspora Singla, Manipur Lakiba Matamda, Adongi Awanunga Yuari Sing, Ekwegi, Singlon Mapangi Wang Madagi Hairi Bathorum Sida, Paudon Biram Naba, Akaswani Infalna, Adongi Damak Tong Launa Hangdunatam Zari. Singlon mapan gi wang madalai khraba makhoi gi anau ba mapaw

0: ꯂꯣꯏꯅꯅ ꯃꯊꯪꯒꯤ ꯇꯥꯡꯀꯛꯇ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ꯉꯥꯏꯖꯔꯝꯒꯦ. ꯃꯇꯝꯗꯨ ꯐꯥꯎꯕꯗꯒꯤ ꯑꯣꯏꯅꯗꯤ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ꯄꯨꯝꯅꯃꯛꯀꯤ.
1: ꯆꯤꯡꯂꯣꯟ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ꯍꯤꯖꯝ ꯁꯨꯔꯖꯂꯇꯥ ꯗꯦꯕꯤ, ꯔꯣꯌꯦꯜ ꯀꯦꯔꯤꯕꯤꯌꯟ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ꯞ USA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ꯕꯤꯔꯤ. ꯎꯅꯕꯤꯈꯤ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0: ꯄꯨꯊꯣꯛꯄꯤꯅꯕ ꯗꯥꯕꯤ ꯇꯧꯈꯤꯕꯒꯤ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ꯌꯨꯅꯥꯏꯇꯦ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ꯔꯝꯗ ꯈꯟꯅꯈꯤꯕꯒꯤ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 ꯑꯃꯁꯨꯡ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ꯔꯟ
1: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ꯍꯟꯅ ꯔꯥꯖ꯭ꯌ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ꯍꯟꯅ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ꯌꯥꯝꯆꯥꯟꯅ ꯑꯥꯄꯤꯜ ꯇꯧ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ꯔꯕ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 ꯑꯃ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ꯊꯕꯛꯁꯤꯡ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ꯒꯠꯄ ꯂꯦꯞꯇ꯭ꯔꯤ ꯑꯃꯁꯨꯡ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ꯅꯨꯄꯤ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ꯉꯔꯥꯡ ꯀꯦꯔꯂꯝꯒꯤ ꯀꯣꯆꯤ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你们国外不是给老个托林啊？等你不？啊，对呐，是个是那那三步也弄西吧，啊，这个也路那啥呐？啊，这个嘛给变了吧？都问我们不给他们的托里吧？你还在那看看也行的吧？我海宁不都买那摩托？啊，这个那海宁吧嘛呐？是个是那那第二把鸡吧？说第二把鸡嘛啥味呐？刚才一个凶生的，不一不个说嘛把的嘛那男的个在说大个，我把啥个一个东西都提了里吧？啥个三个米味不个来那吧？没理解，是个大那不给他们的你还在那那龙林的？啊，对呐，可是那那妈妈。아기콤랑탁바던나타나선기콤랑지마신망나줍던나타예바아두나선지마마막니하이더나바오고마나코이드타예바마기아니기낙나바마리세아두나선기마사제아누기마틱시앵그래아두나망원덕이토록바상곰아두기톡레이바마얌시코이솔기람비다숨바기람비다미오이바기학장차갈락바다뿌나막다상곰하이바시로이나마까나바까나다바암테야옥다바마이마사지다아두가힌두라이닝기찬나비데이앵라가수코기상곰기히마칸아두기선기마융선티하이리바싱제이소이라통이다라닝라이손다부자다오보다성공야오저가디마기생도보기마틱마군지시엔디하이나성공야오더바야디하이바기그노시와오야오리보아두나산지비스누막니하이나주이무니디시싱나롱네이산시코이나부자다오저라가이소르부자다오가사마니하이다나두모와펌바오레이디마니푸르기상나라보자구루싱싱나라이웨이크라보자구루싱싱나산기캐릭터지하팜마가고살리라다부토미바세아두기마틱농기아이디아마아마마레이라바아두모상니나이나하이자아두랑사이기고스텔리라시다주산제기성공숨바담비베마땅시다성공여고바티네마부토가숨할래바아들이도마탁들어숨이몽몽도할래바아두가아두기성공제브라만바이스노할라만싱시나거기밥레마부나마마두기땅탁바팡제라가디밥고이아디아나예라이퉁카리카라로잉고이하이바기얌싸오부타잔나비임레바아두나할라만싱시나사이성공제마디감카땅올가주탁바팡제홍나바기다먹다젠젠나마두탁자기하이드나호네바아두나사이기와자구루싱시나마두땅나바기다먹다성공기가나바산기가나바시땅나바기다먹다사기아시행바산비구톡다나헛나래아두가산로이바마팜제산티나와이따이바두기마틱시행이하이던롱네아두가산기마콘따라가디산티오헬레하이바기바클론바울레이바아두나산지도풍생생바다잔나비마야마마야오리바아두나산나라이바마팜제아두기마틱농시농사시행이하이던롱네아두나하우시기마땀다글로벌와밍기잉아이사기칼마야옹까이락다나미오이번에힝마다와라이바마야암시기에이나하이자닝바디후지디공강다까이다카라산로이바디헤나임팔이리아다디까야로이나락드리아두나산시에코이카라로이나바헛나다나비티비기후지기까이라이바삭담시다마띵오이나바산로이다나코이지에이가사농신잉사지아직땅올수파한다나코이비티비지깐나바헛나바다기땅마띵빵시이하이바시니에이나하이자닝바시
1: 야농해지오자오자나산각드다나따나미오이바가또바타와이반부싱가인터디펜던오이나바기무팔당나바기피부모도낙바신바오이바따라가디마우사기칼낙바다수아쪼바마이푸나바타우당로가니하이바미행두레나칼리야농해지오자나시나하로기콘젤기낫아마디잇나비하이바토롬시다아칸나나부카쳐바고스릴라산치엔바아마디나시하이바히르마시다푸닝록싱어비아와팜싱탐비람바아두고자기아친마마탐카이톡피라가아이코응하운나바기탄자비비바하니하레이튼타가쳐리더위멀칸부쳐리
0: 이압농아이제아이수시다고스릴라기마람다가직땅아이나마야옹기마팜다망자바팡자바시아두끼마띠하라오제
2: 하우직타비크레고스텔리라산센바아마디나시하이리바히람아시다다나만주리유니버시티기마니푸리마상다에시스탠프로페서오이나토부비리비도터라이마이움라디카데비가우나두나와리사바우나두나와리사나자키바싱디라홀히당아마디라이샴토이데비토람아시타한자키바가로이나나나시기디나하롤기콘젤토람산독자바마탕아시다로신자리타우람타비람리바마룹싱보아무카한나구름자리
3: 나하롤기콘젤타우람타비리실랑드기릴레다아왕농폭람담싱겨이바바오다바팡비라가니

ꯀ꯭ꯔꯦꯇꯤꯚ ꯐꯣꯔꯁꯅ ꯆꯤꯡ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ꯕ,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 ꯑꯃ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ꯊꯕꯛꯁꯤꯡ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 ꯐꯥꯒꯠꯄ ꯂꯦꯞꯇ꯭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KYKL ꯑꯃꯁꯨꯡ KCPPWG ꯃꯤꯑꯣꯏ ꯑꯃꯃꯝ ꯐꯥꯔꯦ. ꯃꯈꯣꯏ ꯃꯤꯌꯥꯝꯗꯒꯤ ꯅꯝꯗꯨꯅ ꯁꯦꯜ ꯈꯥꯏꯕꯗ ꯆꯦꯟꯅꯕ ꯃꯤꯑꯣꯏ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ꯑꯣꯁꯇ꯭ꯔꯦꯂꯤꯌꯥ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ꯑꯦꯟꯇꯣꯅꯤ ꯑꯜꯕꯥꯅꯤꯁꯅ ꯃꯦꯜꯕꯣꯔ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ꯏꯟꯗꯤꯌꯥ ꯑꯣꯁꯇ꯭ꯔꯦꯂꯤꯌꯥ CEO ꯐꯣꯔꯝ ꯑꯃꯁꯨꯡ ꯏꯀꯣꯅꯣꯃꯤꯛ ꯔꯣꯗ ꯃꯦꯞ ꯕꯤꯖꯤꯅꯦꯁ ꯔꯤꯁꯦꯞꯁꯟ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ꯑꯣꯁꯇ꯭ꯔꯦꯂꯤꯌꯥ ꯂꯩꯕꯥꯛ ꯑꯅꯤꯒꯤ ꯂꯩꯅꯔꯤꯕ ꯃꯔꯤ ꯑꯁꯤ ꯑꯑꯣꯟ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ꯍꯥꯏꯇꯦꯛ ꯏꯔꯥ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ꯅꯨꯄꯤ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ꯉꯔꯥꯡ ꯀꯦꯔꯂꯥꯒꯤ ꯀꯣꯆꯤ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ꯀꯦꯔꯂꯥꯒꯤ ꯋꯤꯃꯦꯟ ꯑꯦꯟ ꯆꯥꯏ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ꯗꯨꯗ ꯋꯤꯃꯦꯟ ꯑꯦꯟ ꯆꯥꯏ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ꯟꯇ꯭ꯔꯤ ꯑꯅꯄꯨꯔꯅ ꯗꯦꯕꯤ ꯑꯃꯁꯨꯡ ꯔꯥꯏꯖ ꯃꯟꯇ꯭ꯔꯤ ꯁꯥꯕꯤꯇ꯭ꯔꯤ ꯊꯥꯀꯨꯔ ꯁꯔꯨꯛ ꯌꯥꯈꯤ.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ꯅ ꯇꯦꯔꯣꯔꯤꯖꯝ ꯊꯦꯡꯅꯃꯤꯟꯅꯕꯒꯤ ꯂ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ꯌꯥꯅꯈ꯭ꯔꯦ. ꯀꯦꯔꯂꯥ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ꯄꯥꯎꯅ ꯍꯥꯏ ꯇꯦꯔꯣꯔꯤꯖꯝ ꯊꯦꯡꯅꯃꯤꯟꯅꯕꯒꯤ ꯂꯝ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ꯔꯁꯤꯌꯥꯒꯤ ꯖꯣꯏꯟ ꯋꯥꯔꯀꯤꯡ ꯒ꯭ꯔꯨꯞꯀꯤ 14 ꯁꯨꯕ ꯃꯤꯐꯝ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ꯗ ꯋꯥꯐ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ꯑꯔꯨꯅꯥꯆꯜ ꯄ꯭ꯔꯗꯦꯁ, ꯑꯁꯥꯝ, ꯃꯦꯘꯥꯂꯌ, ꯕꯤꯍꯥꯔ, ꯅꯣꯡꯄꯣꯛ ꯊꯪꯕ ꯔꯥꯖꯁꯊꯥꯟ,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ꯁꯕ ꯍꯤꯃꯥꯂꯌꯥꯟ, ꯋꯦꯁ ꯕꯦꯡꯒꯣꯜ, ꯁꯤꯀꯤꯝ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ꯇ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ꯅ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ꯅꯥꯒꯥꯂꯦꯟ, ꯃꯤꯖꯣꯔꯥꯝ, ꯇ꯭ꯔꯤꯄꯨꯔꯥ, ꯄꯟꯖꯥꯕ, ꯇꯥꯃꯤꯜꯅꯥꯗꯨ, ꯄꯨꯗꯨꯆꯦꯔꯤ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ꯈꯥꯟꯗꯁꯨ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ꯒꯤꯠ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ꯑꯔꯃꯥꯟ ꯃꯥꯂꯤꯛ ꯑꯃꯗꯤ ꯁ꯭ꯔꯙꯥ ꯀꯥꯄꯨꯔ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ꯑꯃ

0: 还还干那干那嘞呀？还推吧？哎呀，干那俺们山那还干那还？一宿兄弟，一宿推币，还吧还吧？干那嘞？什么铁路啊？是罗的下一下一道是吧？
1: 哎，爸爸来了。
0: 嗨，那可不下一的苦力怪是不？俺们铁路兄弟是不该多了干那嘿？
1: 哦，俺让都那孙女把给巴的呢，那买俺们沙巴他不都会下一米呢？
0: Kainu
1: baba tu itu, yari, ay kono taro kese, kundo orono baba, kundo orono.
0: Sibu sum tambah yari beren hei, gyan tadi da koi bu ono isya.
1: Aduh, baba bu kadai cekil lakono.
0: Hai, yum de lai mine isya.
1: Aduh, kari hai kita berlai gye ba.
0: Ha, se, loksal se. Hanggam ga yung cakka ni hei.
1: Oh.
0: Ha, nasa nuti de sukar bibiram ga. Ay, aduh, imo ga isu singa di kadai kadai cakkari amta uta shibwa.
1: 哦，我是说，侬买生意说的，我不是的，把房租那你的那么一嘛呢？那租金呢？付了，不如个嘛办不起呀。
0: 嗯，
1: 我一嘛都说，那都那贵的是的来吧？哎，那更好，那不得好几不得跑嘞？哎，爸爸，妈妈，俺们爹爸，东方家风个看不得么呢？
0: 嘿，那可以的爹，包的还得么呢？那大的来都可以的。这些像我们台北、闽浙的还有不少，包都没有了，可得不得不？
1: 那人家就得的呢，啥土坡个上半地吧一些，哎，那乱混的里面吧。爸爸，阿东生我弄什么来比罗？阿东生我弄什么来比罗？
0: 啊，哎，退吧，该那多少人去的呀？
1: 该多少个？
0: 嗨，哎，你跑蒙阿就的。
1: 爸爸，你跑蒙多，什么多嘞？Nampu nupi gay koi ni sang tu nasi apa kelat thamgre? Kadu na mui magi kawan tu apa? Ache sofa aja paman silo aja apa? Ache TV tu cinema nongai paman su lai aja ache. Aingga saya tu yang memni. Ache yang pasal film ni som dala apa?
0: Ah, yale. Aye, suai si dah, tum paman kasih. Hey, aduh bo, aye di, aye ke paman matuk tu konsin tu nasi thaman ba.还有阿塔巴都老个，都个，那么一心阿沙巴哈那不别读书，摆起个在那来呢。阿的的，因为外地不拍浪，说那怎么呢？阿英不弄些那会红子落不得，英不呢？空家是关心你的康人民嘿，阿英东不俺们这呢退吧？
1: 都个在他们个怎么呢？不，那么努比那不是那个他们给你呢？爸爸们都马来这里看看来不？
0: 哈，
1: 说话的别土地，我马来的土地给喊那里面呢。哎呀，爸爸，他们比罗活人瘦瘦，木动那多人米多些。
0: 你怕么子啊？
1: 啊，是该侬呢，爸爸，新手帮拉拉本那条都不，我地话地可是控制了，我龙龙他个那个弄个里头个都不。
0: 哎，那么的说，马啥用俺们的米呢？你们肯定给，我看都拿一点那硬的那里面呢。
1: 啊，可以嘛不？
0: 啊。都那么那的，那我那海了个，一大浪他开了来海了个，哎不不了，我那海的你呢？
1: 爸爸，哎，可以嘛的不过，他那个妈妈生意一大钱不养海不呢，养坑不呢？哎，可以那俺屋里那个拿不些，伊妈那个里个喏，妈那个海个树干个带皮不，我皮他我都不得呢，可以得赔。
0: 啊，那都不一定呀，不然还拖吧。
1: 行不呢，爸爸，哎那还是要行不呢，可以嘛养坑不呢吧？妈那托过呢，怕那把东火那个热呢。哎，看给爸爸，可以嘛呢？送哪哪罗？送哪哪罗？
0: 还是媳妇托一把？
1: 哎，阿泰来的爸爸，可以我弄个给爸了。还公公比个他，懂得他的不？
0: 啊，太，不干不要了。
1: 哦，怕的大。

0: 呀，这能个阿爸们都找，哎呀嘞，哎呀嘞，
1: 哎，那个人阿爸们咋了个？
0: 那今朝可没看到外面能弄灯，那能？
1: 咱们更爱哭吧。
0: 老，
1: 对侬，
0: 老，
1: 对侬心里不他多些。
0: 老，
1: 大大，他多。
0: 好心，那爸们在听呢。能那爸吧，能那弄。侬媳妇，侬媳妇在门那头来哟。
1: 哎，那个的，阿罗没来，没在了，没给孩子不？
0: 哎，哎，轮到你呢，哎，轮到你。那快啊，你呢？去等俺那不就是哎的？啊，哎用了，乌克兰的。
1: 哎，快蹲个，俺那不得了。
0: 哎呀，哎，快蹲个，蹲个还呢？没事，
1: 真的。这打了给糯米。
0: 妈，
1: 好些衣服的，哎，快卡多呢吧。妈，你离得远了，就那碰到了不得，该到了该到个。
0: 可以害怕？啊啊！好像那个短高呀，不是努巴阿妈个硬那里都不干那呢吧？
1: 哎，快哭了，短的那么呢呢吧？
0: 那快哭了多？
1: 哎，快哭了，短的那么呢多？用那短高那么多的，哎，就短高不呢？
0: 可以呢。还是不？
1: 一哭那个娃的下午不演了不？
0: 啊，真的，那好像该那爸妈弄媳妇个还里头的。
1: 哎，快哭那多的，哎，给下了嘛来嘞？啊，俺们的怎么给听不着呢？还不着的？哎，就爸没还不呢？哭那多，你们孙女爸都那，妈不弄媳妇，俺们都的，哎，那家里给弄媳妇呢，困不呢？
0: 哈，啊啊西。该侬啊，哎，那虽然突然到了吧，还是
1: 你不？刚才侬该侬就该你打的那，因为他通知来接我哟。哎呦哎妈，哎西嘞！
0: 哎，三弟，那现在都一拖满了那车。
1: 外面那个男的，还背个破罗个，都饿死了，顶个几路也能挨的，别了不那早呢。
0: 哎呦，我跟外国妹子经办那个一个就现在也没弄过，刚才人家哎就怕我们的前两段看路，三弟啊，哎拉嘞，去啊，哎回来呢，一打来了个呢，代表那个那国那个那空我代表的呀，
1: 那
0: 国
1: 那代表还的，
0: 嘿，哎那普里都。普宁就是普文的爹吧？能媳妇几年吧？
1: 侬媳妇是普文的？
0: 马媳妇没对我爱的，根本没高位，扛着呢。
1: 侬那侬媳妇不肯定的，爱的包大来的。
0: 是，好个帮，俺们用下五铺路干土，干土比个些。等下一下俺哟，好了嘛哩呢？
1: 一平个的呢，干什么都把侬扛的。
0: 爱不人呢？隔壁吧，俺俺姓马马八那个侬。
1: 媳妇，忽然咋突然俺去得了呢？不，
0: 咋这咋固定？俺是个人那通不打人呢，阿都差不的怕落过。
1: 差不怕那个，哪不怕不了？哎，你差给你，哎，你差给你。
0: 啊，对的，差的什么来个？哪不都怕得着？俺俺是搞开了没能不？
1: 搞开搞散了，能给马八那得了？
0: 三弟能行吗？哎，爸爸来，哎，是，搞过来是，搞过来是，呀，爸爸来，哎，新弟轮桌来呢，俺的老娘，
1: 您他妈提了个新桌，阿都到给那一块钱土地一边来着。
0: 哎。爹了么？能就好呀！哎，爹喊起来！哦，这搞多吧多！啊，杨哥们没不拉么嘛嘞呢？
1: 能个头发别脱
0: 哦！哦，搞个女婿！哦，嘿，马上就贴么，说明个嘞，搞不的，趴在那楼里妈妈。
2: Hey!

0: 대수给天鸟逮一后路给把虾给它逼哟。
1: 啊，这不是眼里就是鸭肉我呢？哎，山弟，哎，我爸爸给黑的，啊，这这狗娃里应该么活的那么关心点呢？
0: 会会。
1: 我爸爸是米拉亚的呢，头部的把子，马可以一梦的寻到地的，啊，这小东头里玻璃的，小老些的家里边拿进去，他把来的人的从。방짝뜻짝바나아야한번해봐마타올라있더라방나부터그밤은나식난니샤시내라빠앙악번나뛰나바지마샤한탱나할거다가다이잘루항나들에마마마빠마친마나오마샤식나뿐나싹싸민나나리바이몽유기미나부가양가롱거되기네바지마샤는탱나할거다마빠마마나짝자드는아이들은레이랑마마마마자드는눈이깨아니탱나하는거다겠네좀들어보니바지야
2: 씁니다씁니다이모
1: 아바지이문가르칠레일이다마빠마마가르는마마마샤각득이혼나봐마마부복비록봐아흘로여러분마마마빠기토이는간다봐셔바따위다봐아드네대하잉마샤드는수마는보고마샤가되기연기부따분나따니바지야
0: 야몽구나니나가비리도뭐이남시세할악두나상그래
1: 에바지야이땜지할할애예우나비루로
2: 어아왜마니비도뭐이면상그라보라
0: 상그래
2: 에아드디이빠이코이롬시엔바가리잉아가이빠할호라게
1: 가이노바지자장은말로하이로
2: 오늘들수야래이봉어람라프니나이빠탱크니이빠삿크르게쉐쉐쉐한가함고용차크시나코이자호로이봉
1: 마지야니담비람묻는다
2: 나코이라니칸가누이빠니점점나비람만이쉐쉐쉐록셜록셜록셜록
0: 다다바샤카라비비코
2: 야래이비마야래이빠기바샤야오래야래이빠탱크니이빠삿래
1: 하
2: 이빠살래살래빠살래
1: 하이마자자그래네알지주마담니

0: ꯑꯗꯣ ꯅꯆꯥꯅꯨꯄꯤꯒꯤ ꯃꯅꯥꯛꯇ ꯆꯪꯗꯨꯅ ꯆꯥꯛ ꯏꯁꯤꯡ ꯆꯥꯔꯒ ꯉꯍꯥꯛꯇꯤ ꯄꯣꯠ ꯊꯥꯕꯤꯔꯛꯄ ꯅꯠꯇ꯭ꯔꯣ? ꯃꯥꯅ ꯀꯨꯏꯅ ꯎꯗ꯭ꯔꯕ ꯃꯄꯥꯕꯨ ꯎꯖꯕꯗ ꯍꯔꯥꯎꯖꯔꯤꯅꯤꯗꯀꯣ?
1: ꯑꯩ ꯃꯍꯥꯛꯁꯨ ꯎꯅꯔꯝꯗꯦ.
0: ꯀꯔꯤ ꯃꯥꯅꯁꯨ ꯎꯅꯔꯝꯗ꯭ꯔꯕ?
1: ꯃꯍꯥꯛ ꯏꯆꯥ ꯑꯣꯏꯔꯕꯁꯨ ꯃꯍꯥꯛꯄꯨ ꯎꯅꯕꯒꯤ ꯊꯧꯅꯥꯗꯣ ꯑꯩ ꯐꯝꯗ ꯂꯩꯔꯝꯗ꯭ꯔꯦ.
0: ꯀꯔꯤꯅꯣꯅꯦ ꯇꯧꯔꯤꯁꯤꯕꯣ?
1: ꯃꯍꯥꯛꯁꯨ ꯏꯃꯨꯡ ꯑꯗꯨꯗ ꯆꯠꯅꯂꯣꯟꯆꯠ ꯌꯥꯎꯗꯕꯤ ꯃꯃꯥ ꯑꯃ ꯑꯣꯏꯅ ꯏꯃꯨꯡ ꯑꯗꯨ ꯄꯥꯜꯂꯤ ꯍꯥꯏꯕ ꯐꯥꯎꯕꯗꯤ ꯑ� ꯃꯌꯦꯛ ꯁꯦꯡꯅ ꯈꯪꯉꯛꯏ.
0: ꯑꯩꯒꯤ ꯏꯆꯥꯅꯕꯣ?
1: ꯑꯩ ꯉꯁꯤꯗꯤ ꯈꯪꯉꯦ. ꯄꯨꯟꯁꯤ ꯃꯍꯤꯡ ꯃꯥꯟꯅꯗ꯭ꯔꯕꯗ ꯖꯥꯠ ꯀꯨꯆꯨꯅ ꯁꯥꯒꯩꯅ ꯃꯄꯥ ꯃꯆꯥꯒꯤ ꯃꯔꯤꯅ ꯍꯤꯡꯃꯤꯟꯅꯕꯒꯤ ꯋꯥꯈꯜꯕꯨ ꯄꯨꯟꯗꯨꯅ ꯊꯝꯕꯁꯦ ꯈꯛ ꯑꯣꯏꯊꯣꯛꯂꯝꯗ꯭ꯔꯦꯅꯦ ꯃꯃꯥ.
0: ꯃꯣꯏ ꯃꯄꯥ, ꯅꯪꯅ ꯋꯥꯅ ꯍꯣꯠꯅꯗꯨꯅ ꯃꯇꯤꯛ ꯆꯥꯕ ꯃꯤ ꯑꯃꯃꯝ ꯑꯣꯏꯅꯅꯕ ꯍꯣꯠꯅꯈꯤꯕ ꯏꯆꯥꯁꯤꯡꯒꯤ ꯃꯐꯝꯗꯒꯤ ꯆꯥꯛꯁꯈꯣꯝ ꯑꯃꯇꯁꯨ ꯄꯤꯖꯕꯤꯅꯕ ꯂꯩꯔꯝꯗ꯭ꯔꯕ? ꯃꯣꯏ ꯃꯄꯥ, ꯑꯩ ꯆꯥꯛ ꯑꯃꯨꯛꯇ ꯊꯤꯔꯨꯈꯤꯒꯦ, ꯆꯥꯛꯈꯣꯝ ꯑꯃꯇ ꯍꯥꯟꯅ ꯆꯥꯕꯤꯈꯣ.
1: ꯊꯤꯔꯨꯅꯨ, ꯑꯩ ꯁꯥꯅꯤꯡꯗ꯭ꯔꯦ, ꯊꯤꯔꯨꯅꯨ.
0: ꯐꯩ ꯐꯩ, ꯑꯩ ꯍꯌꯦꯡꯃꯛ ꯏꯝꯐꯥꯜ ꯆꯠꯀꯦ. ꯂꯥꯟ ꯇꯧꯔꯨꯒꯦ ꯈꯪꯒꯅꯤꯗꯅ ꯃꯈꯣꯏ.
1: ꯅꯪꯅ ꯆꯠꯂꯒ ꯀꯔꯤ ꯇꯧꯒꯗꯣꯔꯤꯕ?
0: ꯌꯥꯔꯣꯏ, ꯑꯩꯗꯤ ꯌꯥꯔꯣꯏꯌꯦ. ꯑꯁꯨꯛ ꯀꯨꯏꯕꯁꯦ ꯑꯩꯅ ꯃꯣꯏ ꯃꯄꯥꯕꯨ ꯅꯣꯡꯃꯇꯁꯨ ꯆꯔꯥ ꯍꯦꯜꯂꯛꯇꯦꯗꯅ. ꯑꯩ ꯅꯆꯥꯅꯃꯕꯨ ꯋꯥꯔꯧꯕ ꯌꯥꯝꯅ ꯂꯩ. ꯑꯩꯈꯣꯏꯁꯨ ꯃꯤꯑꯣꯏꯕ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 ꯆꯥꯅꯤꯡꯕꯗ ꯃꯈꯣꯏꯗ ꯍꯦꯛ ꯅꯤꯗ꯭ꯔꯤꯕ ꯃꯈꯩ ꯏꯄꯥꯅꯤ ꯏꯃꯥꯅꯤ ꯍꯥꯏꯗꯨꯅ ꯀꯔꯤꯕꯨ ꯄꯤꯔꯛꯈ꯭ꯔꯕꯒꯦ? ꯃꯤꯒꯤ ꯗꯦꯕ ꯀꯔꯃ ꯑꯃꯇꯪ ꯆꯠꯅꯕ ꯄꯩꯁꯥ ꯈꯤꯇꯪ ꯄꯜꯂꯨꯕꯗ ꯅꯃꯧ ꯅꯨꯄꯤꯅ ꯉꯝꯖꯗ꯭ꯔꯦ ꯍꯥꯏꯗꯨꯅ ꯊꯣꯛ ꯍꯦꯛꯇ ꯈꯨꯝꯗꯣꯛꯏ. ꯅꯆꯥꯅꯨꯄꯥꯗ ꯍꯥꯏꯔꯨꯔꯕꯁꯨ ꯅꯃꯧ ꯒꯤ ꯌꯥꯀꯥ ꯌꯦꯡꯏ. ꯃꯈꯣꯏ ꯑꯗꯨꯒꯨꯝꯕ ꯃꯤꯅꯨꯡꯁꯤ ꯌꯥꯎꯗꯕ ꯑꯗꯨꯃꯛꯅ ꯅꯠꯇ꯭ꯔꯅꯦ? ꯅꯪꯅ ꯆꯤꯡꯒꯣꯜꯁꯤꯗ ꯅꯥꯄꯤ ꯁꯤꯡꯅꯥꯡ ꯍꯥꯏꯗꯠꯇꯨꯅ ꯏꯪꯈꯣꯜ ꯀꯣꯏꯔꯨꯁꯤ ꯂꯧ ꯅꯤꯡꯁꯤ ꯍꯥꯏꯔꯛꯄꯗ ꯑꯩꯅ ꯌꯥꯅꯤꯡꯗ꯭ꯔꯕꯁꯨ ꯍꯔꯥꯎꯅ ꯅꯪꯒꯤꯅ ꯇꯨꯡꯏꯂꯛꯈꯤꯕꯗ
1: ꯑꯣꯏꯕꯄꯥ. ꯌꯦꯡꯉꯣ ꯌꯦꯡꯉꯣ, ꯁꯅꯥꯎꯁꯤꯡꯁꯦ ꯍꯥꯟꯅꯃꯨꯛꯇ ꯄꯨꯟꯁꯤꯟꯕꯤꯔꯨ ꯆꯠꯂꯣ, ꯁꯖꯤꯛꯁꯨ ꯈꯔ ꯊꯥꯕꯤꯔꯝꯃꯣ.
0: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ꯑꯩꯒꯤ ꯄꯦꯟꯗꯕ ꯌꯥꯝꯅ ꯂꯩ, ꯑꯩ ꯄꯦꯟꯗꯕ ꯌꯥꯝꯅ ꯂꯩꯌꯦ
1: ꯃꯃꯥ. ꯅꯪ ꯅꯆꯥꯅꯨꯄꯥꯗꯁꯨ ꯋꯥꯔꯧꯅꯨ, ꯅꯆꯥꯅꯨꯄꯤꯒꯤꯁꯨ ꯑꯗꯨꯃꯉꯥꯏꯅ. ꯅꯨꯄꯤ ꯑꯃ ꯑꯣꯏꯅ ꯃꯍꯥꯛꯅ ꯌꯨꯝ ꯑꯗꯨꯗ ꯂꯧꯔꯤꯕ ꯊꯧꯗꯥꯡ, ꯃꯃꯥ ꯑꯃ ꯑꯣꯏꯕꯒꯤ ꯃꯍꯥꯛꯅ ꯆꯠꯀꯗꯕ ꯂꯤꯆꯠ ꯑꯗꯨꯁꯨ ꯅꯪ ꯈꯪꯉꯨꯅ ꯍꯥꯏꯒꯦ ꯇꯨꯄꯤ?
0: ꯑꯣꯏ ꯃꯄꯥ, ꯅꯆꯥꯅꯨꯄꯤꯕꯨꯗꯤ ꯀꯔꯤ ꯋꯥꯔꯧꯅꯤꯡꯉꯥꯏ ꯂꯩꯒꯦ? ꯃꯍꯥꯛꯇꯤ ꯇꯣꯉꯥꯟꯈ꯭ꯔꯕꯅꯤ, ꯉꯝꯅ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ꯖꯕꯅꯤ. ꯑꯩꯅ ꯃꯥꯕꯨꯗꯤꯅꯦ ꯈꯛ ꯋꯥꯔꯧꯗꯦ.
1: ꯑꯣ ꯃꯃꯥ,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ꯆꯨꯝꯊꯣꯛꯄꯗ ꯅꯪ ꯑꯩ ꯍꯥꯟꯅ ꯆꯨꯝꯊꯣꯛꯄ ꯆꯪꯉꯤꯅꯦ, ꯚꯥꯞ ꯇꯧꯅꯤ ꯃꯃꯥ ꯅꯪꯕꯣ?
0: ꯃꯈꯣꯏ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ꯀꯔꯝꯕ ꯃꯃꯥ ꯃꯄꯥꯅ ꯑꯩꯈꯣꯏꯗꯒꯤ ꯍꯦꯟꯅ ꯍꯣꯠꯅꯔꯝꯒꯗꯒꯦ? ꯅꯣꯡꯁꯨ ꯅꯨꯡꯁꯥ ꯊꯤꯗꯅ ꯅꯪ ꯑꯩꯒꯉꯤ ꯏꯅꯝꯗ ꯄꯣꯗꯨꯅ ꯃꯍꯩ ꯇꯝꯍꯜꯂꯛꯄꯅꯤ. ꯃꯍꯩꯗ ꯃꯄꯨꯡ ꯆꯪꯅꯕ ꯍꯥꯏꯗꯨꯅ ꯑꯋꯥꯕ ꯈꯪꯍꯟꯗꯅ ꯇꯨꯝꯗꯕ ꯃꯈꯩ ꯃꯅꯥꯛꯇ ꯐꯝꯗꯨꯅ ꯐꯤ ꯄꯥꯏꯗꯨꯅ ꯀꯥꯡ ꯍꯨꯝꯈꯤꯕ ꯃꯃꯥꯏ ꯇꯩꯊꯣꯛꯈꯤꯕ ꯅꯠꯇ꯭ꯔꯣ? ꯃꯗꯨꯃꯛꯇꯅ ꯃꯈꯣꯏ ꯉꯁꯤ ꯃꯤꯃꯥꯟꯅꯕ ꯉꯝꯈꯤꯕꯅꯤ. ꯑꯗꯨꯒ ꯃꯈꯣꯏ ꯃꯈꯣꯏ ꯃꯇꯤꯛ ꯆꯥꯔꯒ ꯑꯩꯈꯣꯏꯕꯨ ꯀꯥꯎꯊꯣꯛꯄꯗꯤ ꯑꯩ ꯌꯥꯕ ꯉꯝꯂꯣ? ꯑꯩꯕꯨ ꯊꯣꯏꯕꯤꯗ꯭ꯔꯕꯁꯨ ꯅꯪꯕꯨ ꯃꯤꯔꯥꯏꯕꯗꯤ ꯑꯩ ꯈꯪꯕ ꯉꯝꯃꯣꯏꯌꯦ.
1: ꯑꯗꯨꯕꯨ ꯀꯩ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ꯌꯣꯛꯂꯛꯄ ꯃꯄꯨꯡ ꯐꯥꯍꯜꯂꯛꯄꯗ ꯄꯨꯟꯁꯤꯒꯤ ꯄꯔꯥꯗꯤ ꯇꯝꯕꯤꯍꯧꯗ ꯃꯥꯜꯂꯦꯅꯦ.
0: ꯀꯔꯝꯕ ꯄꯔꯥ?
1: ꯅꯪ ꯑꯩꯅ ꯏꯆꯥꯁꯤꯡꯒꯤ ꯋꯥꯠꯇꯅꯕꯇ ꯍꯣ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ꯛꯍꯧꯒꯗꯕ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ꯄꯔꯤꯡ ꯑꯗꯨꯃꯗꯤ ꯇꯝꯕꯤꯍꯧꯗ꯭ꯔ ꯃꯥꯜꯂꯦꯅ? ꯅꯪ ꯅꯃꯧꯗꯁꯨ ꯋꯥꯔꯧꯅꯨ, ꯃꯥꯁꯨ ꯏꯆꯥꯅꯤ ꯍꯥꯏꯅ ꯈꯜ. ꯅꯪꯅ ꯈꯟꯈꯤꯗꯅ, ꯅꯪꯅ ꯊꯤꯈꯤꯗꯅ ꯅꯆꯥꯅꯨꯄꯤꯅ ꯃꯅꯤꯡ ꯇꯧꯅ ꯂꯩꯕꯗ ꯌꯥꯒꯗꯕ ꯅꯨꯄꯥ, ꯑꯗꯨꯒ ꯅꯆꯥꯅꯨꯄꯥꯒꯤꯗ ꯂꯥꯛꯀꯗꯕ ꯅꯃꯧꯅ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ꯟꯒꯠꯅ ꯌꯦꯡꯕ ꯉꯝꯂꯣꯏꯗꯕꯤ ꯍꯥꯏꯅ?
0: ꯃꯗꯨꯗꯤ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ꯁꯨ ꯄꯥꯝꯅꯔꯤꯕꯅꯤ, ꯑꯩ ꯈꯛꯇ ꯅꯠꯇꯦꯗꯅ.
1: ꯍꯣ, ꯃꯗꯨꯃꯛꯅꯤ. ꯉꯁꯤ ꯅꯪ ꯑꯩꯒꯤ ꯏꯃꯨꯡꯗꯇ ꯅꯠꯇꯅ ꯏꯃꯨꯡ

0: ꯑꯩꯉꯣꯟꯗ ꯗꯥꯏꯔꯦꯛ ꯂꯥꯛꯑꯒ ꯐꯦꯁ ꯇꯨ ꯐꯦꯁ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ꯎꯕ ꯎꯅꯔꯒ ꯑꯩꯅ ꯄ꯭ꯂꯥꯟ ꯁꯦꯝ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
1: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ꯝ ꯀ꯭ꯂꯥꯏꯟꯁꯤꯡꯒ ꯊꯦꯡꯅꯕꯗ ꯑꯩꯅ ꯑꯩꯒꯤ ꯄꯣꯠꯁꯦ ꯁꯨꯃꯥꯏꯅ ꯇꯧꯕꯅꯤ ꯁꯨꯃꯥꯏꯅ ꯇꯧ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ꯅ ꯑꯗꯨꯝ ꯃꯌꯥꯝ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ꯑꯗꯨꯝ ꯍꯥꯏꯔꯒ ꯑꯗꯨꯝ ꯂꯩꯕ꯭ꯔꯥ
0: ꯐꯅ ꯌꯥꯝꯅ ꯗꯥꯏꯠ ꯄ꯭ꯂꯥꯟ ꯏꯕ ꯃꯤꯜ ꯄ꯭ꯂꯥꯟ ꯏꯕ ꯃꯇꯝꯗ ꯚꯤꯇꯥꯃꯤꯟ ꯗꯤ ꯁꯦ ꯌꯥꯎꯗꯦ ꯆꯤꯟꯖꯥꯛꯇ ꯚꯤꯇꯥꯃꯤꯟ ꯗꯤ ꯐꯪꯕ ꯉꯝꯗꯦ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ꯚꯤꯇꯥꯃꯤꯟ ꯗꯤ ꯁꯦ ꯃꯤ ꯈꯨꯗꯤꯡꯒꯤ ꯃꯥꯒꯤ ꯁꯤꯝꯇꯝꯗꯣ ꯂꯥꯏꯛ ꯀ꯭ꯔꯦꯝ ꯇꯧꯔꯛꯄ ꯃꯁꯥ ꯁꯣꯟꯊꯔꯛꯄ ꯏꯃ꯭ꯌꯨꯟ ꯁꯣꯟꯊꯔꯛꯇꯥꯔꯗꯤ ꯚꯤꯇꯥꯃꯤꯟ ꯗꯤ ꯁꯦ ꯆꯦꯛ ꯇꯧꯍ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ꯁꯄ꯭ꯂꯤꯃꯦꯟ ꯑꯣ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ꯋꯦ ꯀꯩꯒꯤꯅꯣ ꯆꯤꯟꯖꯥꯛꯇ ꯐꯪꯕ ꯉꯝꯗ꯭ꯔ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ꯐꯥꯔꯃꯥꯁꯤꯗꯒꯤ ꯃꯄꯥꯟꯗꯒꯤ ꯂꯩꯔꯒ ꯆꯥꯍꯜꯂꯦ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ꯃꯄꯥꯟꯗ ꯑꯗꯨꯝ ꯊꯕꯛ ꯇꯧꯕ ꯑꯣꯔ ꯏꯟꯗꯣꯔꯗ ꯂꯩꯕ ꯃꯤ ꯑꯁꯤꯒꯤ ꯌꯥꯝ ꯈꯦꯠꯅꯩꯀꯣ ꯏꯟꯗꯣꯔꯗ ꯑꯗꯨꯝ ꯃꯅꯨꯡꯗ ꯊꯕꯛ ꯁꯨꯔꯒ ꯂꯩꯖꯕ ꯁꯤꯁꯇꯦꯝ ꯄꯥꯏꯕ ꯁꯤꯁꯤꯅ ꯑꯅꯝꯕꯅ ꯚꯤꯇꯥꯃꯤꯟ ꯗꯤ ꯗꯤꯐꯤꯁꯦꯟꯁꯤ ꯑꯣꯏ ꯑꯗꯨꯕꯨ ꯃꯄꯥꯟꯗ ꯊꯕꯛ ꯇꯧꯕ ꯐꯤꯜ ꯋꯥꯛ ꯇꯧꯖꯕꯀꯣ ꯆꯤꯡꯗ ꯂꯩꯕ ꯈꯣꯠꯄ ꯃꯣꯏ ꯃꯌꯥꯝꯁꯤꯅ ꯚꯤꯇꯥꯃꯤꯟ ꯗꯤꯒꯤ ꯂꯦꯚꯦꯜꯁꯦ ꯑꯗꯨꯝ ꯅꯣꯔꯃꯦꯜ ꯑꯣꯏ ꯍꯥꯏꯇꯥꯔꯦ
1: ꯃꯁꯥ ꯍꯦꯛ ꯄꯥꯔꯗꯤ ꯃꯁꯥ ꯐꯠꯇꯦꯅꯤ ꯃꯁꯥ ꯄꯥꯏꯅꯤ ꯍꯦꯛꯇ ꯍꯥꯏꯕꯤꯕ ꯈꯔ ꯕꯨꯞ ꯕꯨꯞ ꯂꯥꯎꯕ ꯈꯔ ꯅꯣꯏꯕꯁꯤꯅ ꯑꯁ ꯃꯁꯥ ꯐꯩꯅꯤ ꯃꯥꯗꯤ ꯁꯤꯁꯨ ꯑꯗꯨꯝ ꯍꯥꯏꯗꯅꯀꯣ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ꯉꯥ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ꯈꯣꯡꯁꯦ ꯁꯦꯡꯅ ꯆꯠꯈ꯭ꯔꯒꯗꯤ ꯍꯌꯦꯡ ꯃꯥꯒꯤ ꯑꯍꯜ ꯑꯣꯏꯔꯛꯄ ꯃꯥ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ꯃꯁꯥ ꯃꯎ ꯐꯅ ꯅꯥꯗ ꯌꯦꯛꯇꯅ ꯂꯩ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ꯒꯗꯧꯔꯤꯕꯅꯦꯕ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ꯁꯤꯁꯨ ꯔꯥꯙꯥꯔꯥꯅꯤꯒꯤ ꯁꯥꯏꯠꯇꯒꯤ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ꯑꯉꯥꯡ ꯑꯃꯅ ꯃꯌꯥꯡ ꯀꯪ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ꯐꯠꯇꯦ ꯍꯥꯏꯕꯁꯦ ꯑꯩꯉꯣꯟꯗ ꯂꯥꯛꯄ ꯑꯩ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ꯉꯥꯡ ꯃꯌꯥꯡ ꯀꯪꯕꯁꯦ ꯀꯩꯝꯇ ꯂꯩꯖꯗꯕ ꯍꯦꯜꯊ ꯏꯁꯨ ꯀꯩꯝ ꯂꯩꯇꯕ ꯃꯁꯥ ꯌꯥꯝꯅ ꯁꯦꯡꯕ ꯑꯣꯏꯒꯜꯂꯦ ꯑꯗꯣ ꯍꯦꯜꯊ ꯑꯦꯁꯦꯁꯃꯦꯟ ꯑꯃꯗꯤ ꯗꯔ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ꯕꯣꯗꯤ ꯀꯝꯄꯣꯖꯤꯁꯟ ꯑꯣꯏꯅ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ꯡ ꯀꯪꯕꯁꯦ ꯃꯁꯜ ꯈꯤꯇꯪꯗꯤ ꯑꯗꯨꯝ ꯋꯥꯠꯂꯦ ꯀꯣ ꯆꯍꯤ 20ꯒꯤ ꯃꯈꯥꯗ ꯂꯩꯕ ꯅꯨꯄꯤꯃꯆꯥ ꯅꯨꯄꯥꯃꯆꯥꯗꯤ ꯃꯣꯏꯗꯤ ꯒ꯭ꯔꯣꯋꯤꯡ ꯑꯞ ꯐꯦꯁ ꯑꯣꯏꯔꯤꯝꯅꯤꯅ ꯃꯁꯜꯗꯣ ꯁꯦꯝꯒꯠꯄ ꯂꯣꯏꯗ꯭ꯔꯤꯝꯅꯤꯅ ꯑꯗꯨꯝ ꯑꯟꯗꯔꯗꯤ ꯆꯠꯂꯦ ꯃꯁꯜꯁꯦ ꯋꯥꯠꯇꯣꯏꯅꯦꯕ ꯑꯗꯨ ꯋꯥꯠꯄꯗꯨꯅ ꯑꯅꯥꯕꯝꯅꯦꯗꯤ ꯍꯥꯏꯕ ꯌꯥꯗꯦ ꯑꯗꯣ ꯃꯣꯏꯒꯤ ꯒ꯭ꯔꯣꯋꯤꯡ ꯑꯞ ꯐꯦꯁꯇꯨ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ꯟꯍꯥꯟꯁ ꯄꯤ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ꯐꯕ ꯍꯥꯏꯕꯗꯤ ꯍꯦꯜꯗꯤ ꯑꯣꯏꯕ ꯗꯥꯏꯠ ꯆꯥꯔꯠ ꯑꯃ ꯁꯦꯝꯕꯤ ꯄ꯭ꯔꯣꯇꯤꯟ ꯔꯤꯆ ꯑꯣꯏꯕ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ꯒ ꯃꯁꯥ ꯈꯤꯇꯪ ꯆꯥꯎꯖꯕ ꯌꯦꯡꯕꯗ ꯃꯥ ꯐꯦꯠ ꯗꯤꯄꯣꯖꯤꯁꯟ ꯂꯩꯔꯦ ꯄꯨꯛ ꯈꯔ ꯂꯨꯝꯃꯦ ꯐꯥꯏꯒꯟ ꯈꯔ ꯆꯥꯎꯋꯦ ꯍꯥꯏꯕꯗꯨꯅ ꯃꯥꯒꯤ ꯕꯣꯗꯤ ꯀꯝꯄꯣꯖꯤꯁꯟ ꯇꯧꯊꯣꯛꯑꯀꯥꯟꯗ ꯃꯉꯣꯟꯗ ꯐꯦꯠ ꯗꯤꯄꯣꯖꯤꯁꯟꯁꯤ ꯀꯥꯏꯋꯥꯏꯗꯅ ꯍꯦꯟꯅ ꯂꯩ ꯄꯨꯛꯇꯅ ꯍꯦꯟꯅ ꯂꯩꯕ꯭ꯔꯥ ꯑꯗꯒꯤ ꯑꯞꯄꯔ ꯕꯣꯗꯤꯗꯅ ꯍꯦꯟꯅ ꯂꯩꯕ꯭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ꯁꯤꯝꯇꯝ ꯍꯪꯉꯦ ꯑꯦꯛꯖꯥꯝꯄꯜ ꯄꯨꯛꯇ ꯐꯦꯠ ꯗꯤꯄꯣꯖꯤꯁꯟ ꯂꯩꯕ ꯍꯥꯏꯁꯦ ꯑꯩꯈꯣꯏ ꯁꯨꯒꯔꯒꯤ ꯔꯤꯛꯁ ꯑꯣꯏꯒꯜꯂꯦ ꯑꯗꯨꯅ ꯑꯉꯥꯡꯗ ꯍꯦꯚꯤ ꯑꯣꯏ ꯇꯥꯔ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ꯔ ꯐꯥꯁꯇꯤꯡ ꯇꯧꯍꯟꯕ ꯆꯦꯛ ꯇꯧꯔꯒ ꯁꯨꯒꯔꯗꯣ ꯍꯥꯏ ꯑꯣꯏꯕ꯭ꯔꯥ ꯀꯟꯇ꯭ꯔꯣꯜꯗ ꯂꯩꯔꯤꯕ꯭ꯔꯥ ꯑ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ꯗꯥꯏꯠ ꯄ꯭ꯂꯥꯟ ꯁꯦꯝꯃꯦ
1: ꯑꯉꯥꯡꯁꯤꯡꯁꯤ ꯁꯟ ꯁꯪꯒꯣꯝꯁꯤ ꯊꯛꯑꯣ ꯍꯥꯏꯁꯤ ꯀꯌꯥ ꯌꯥꯒꯟꯗꯦꯕ ꯃꯅꯝꯁꯦ ꯍꯩꯅꯗꯦ ꯑꯗꯨ ꯇꯧꯗꯦꯅ ꯑꯌꯥꯝꯕꯅ ꯁꯪꯒꯣꯝꯁꯤꯗꯕꯨ ꯈꯤꯇꯪꯗꯤ ꯋꯥꯠꯂꯤꯀꯣ ꯑꯩꯈꯣꯏꯒꯤ ꯊꯛꯄꯁꯤ ꯁꯪꯒꯣꯝ ꯃꯐꯝ ꯑꯣꯏꯔꯒꯁꯨ ꯁꯪꯒꯣꯝꯁꯤꯒꯤ ꯃꯍꯨꯠ ꯁꯤꯟꯕ ꯌꯥꯕ ꯀꯔꯤ ꯂꯩ ꯑꯗꯨꯒ ꯁꯪꯒꯣꯝꯁꯦ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ꯗꯕ ꯌꯥꯗꯕ꯭ꯔꯥ ꯍꯥꯏꯕꯁꯤꯁꯨ ꯍꯥꯏꯕꯤꯌꯨ
0: ꯑꯣꯀꯦ ꯑꯧ ꯏꯆꯦꯅ ꯍꯪꯕꯗ ꯁꯪꯒꯣꯝ ꯑꯃꯅ ꯁꯪꯒꯣꯝ ꯑꯐꯝꯕ ꯍꯥꯏꯀꯣ ꯑꯅꯤꯁꯦ ꯌꯥꯝꯅ ꯈꯦꯠꯅꯩ ꯁꯪꯒꯣꯝ ꯑꯐꯝ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ꯃꯦꯟ ꯄꯨꯝꯃꯕ ꯄꯣꯠꯅꯦꯕꯀꯣ ꯑꯗꯨꯗꯣ ꯄ꯭ꯔꯣꯕꯥꯏꯑꯣꯇꯤꯛ ꯍꯥꯏꯔꯒ ꯈꯪꯅꯩ ꯑꯗꯨꯅ ꯁꯪꯒꯣꯝ ꯑꯐꯝꯕ ꯆꯥꯅꯤꯡꯗ꯭ꯔꯦ ꯍꯥꯏꯇꯥꯔ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 ꯃꯩꯇꯩꯗꯤ ꯐꯔꯃꯦꯟꯇꯦꯠ ꯑꯣꯏꯕ ꯄꯣꯠ ꯌꯥꯝ ꯆꯥꯏ ꯁꯣꯏꯕꯨꯝ ꯆꯥꯏ ꯍꯋꯥꯏꯖꯥꯔ ꯆꯥꯏ ꯑꯗꯨꯅ ꯃꯍꯨꯠ ꯁꯤꯟꯕ ꯌꯥꯏꯀꯣ ꯀꯩꯒꯤꯅꯣ ꯄ꯭ꯔꯣꯕꯥꯏꯑꯣꯇꯤꯛꯁꯦ ꯗꯔꯀꯥꯔ ꯇꯥꯔꯤꯅꯦꯕ ꯁꯥꯎꯠ ꯏꯟꯗꯤꯌꯟꯁꯤꯡꯅ ꯀꯔꯠ ꯑꯗꯨꯝ ꯍꯥꯞꯄꯤꯗꯣ ꯑꯗꯣ ꯃꯣꯏ ꯒꯠꯀꯤꯗꯃꯛꯇꯅꯦꯕ ꯑꯗꯣ ꯃꯣꯏꯗꯤ ꯑꯃꯨꯛ ꯐꯔꯃꯦꯟꯇꯦꯠ ꯑꯇꯣꯞꯄ ꯆꯥꯗꯦꯕ ꯍꯣꯏ ꯏꯗꯂꯤ ꯗꯣꯁꯥ ꯆꯥꯏꯀꯣ ꯕꯠ ꯃꯣꯏꯅ ꯔꯥꯏꯁ ꯆꯥꯕ ꯃꯇꯝꯗꯗꯤ ꯀꯔꯠꯁꯦ ꯍꯥꯞꯄꯦꯕ ꯑꯗꯨꯅ ꯁꯦꯝ ꯑꯩꯈꯣꯏ ꯃꯩꯇꯩꯒꯤꯁꯨ ꯍꯞꯇꯥ ꯑꯃꯗ ꯑꯍꯨꯝꯔꯛ ꯃꯔꯤꯔꯛ ꯐꯔꯃꯦꯟꯇꯦꯠ ꯄꯣꯠ ꯑꯃ ꯍꯥꯞꯄꯤꯕ ꯑꯗꯣ ꯒꯨꯖꯔꯥꯇꯤꯁꯤꯡꯅ ꯐꯔꯃꯦꯟ ꯑꯣꯏꯕ ꯀꯨꯏꯅ ꯂꯤꯔ ꯊꯝꯕ ꯑꯆꯥꯔꯒ ꯌꯥꯎꯔꯤꯗꯣ ꯑꯗꯨꯁꯨ ꯄ꯭ꯔꯣꯕꯥꯏꯑꯣꯇꯤꯛꯅꯤ ꯁꯪꯒꯣꯝ ꯍꯥꯏꯔꯒꯅ ꯏꯆꯦ ꯁꯪꯒꯣꯝꯁꯦ ꯑꯩꯈꯣꯏꯅ ꯍꯣꯜ ꯃꯤꯜꯛ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ꯛ ꯁꯪꯒꯣꯝ ꯄꯨꯊꯣꯔꯛꯄꯗꯨꯅ ꯈꯤꯇꯪ ꯄꯨꯛꯇ ꯕ꯭ꯂꯣꯇꯤꯡ ꯊꯣꯛꯍꯟ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ꯃꯤ ꯃꯤꯗꯨꯒꯤ ꯃꯇꯨꯡ ꯏꯜꯂꯦ ꯍꯧꯖꯤꯛꯀꯤ ꯃꯤꯁꯤꯅ ꯃꯥꯏ ꯃꯦꯇꯥꯕꯣꯂꯤꯖꯝ ꯐꯥꯁ ꯑꯣꯏ ꯇꯥꯔꯗꯤ ꯁꯪꯒꯣꯝ ꯍꯣꯜ ꯃꯤꯜꯛꯇꯣ ꯃꯉꯣꯟꯗ ꯀꯩꯝꯇ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ꯛꯍꯜꯂꯣꯏ ꯀꯩꯒꯨꯝꯕ ꯃꯤꯗꯨꯅ ꯁ꯭ꯇꯃꯥꯛꯀꯤ ꯏꯁꯨ ꯂꯩꯕ ꯑꯣꯔ ꯕ꯭ꯂꯣꯇꯤꯡ ꯂꯩꯕ ꯃꯤ ꯑꯣꯏ ꯇꯥꯔꯗꯤ ꯁꯪꯒꯣꯝꯗ ꯑꯩꯈꯣꯏ ꯔꯤꯀꯃꯦꯟ ꯇꯧꯗꯦ
1: ꯑꯗꯨꯒ ꯁꯪꯒꯣꯝꯁꯦ ꯊꯛꯄꯒꯤ ꯃꯇꯝ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ꯊꯛꯑꯒꯗꯤ ꯍꯛꯆꯥꯡꯗ ꯍꯦꯟꯅ ꯀꯥꯟꯅꯕꯒꯦ ꯍꯥꯏꯕꯁꯦ
0: ꯁꯪꯒꯣꯝꯁꯦ ꯑꯩꯈꯣꯏꯅ ꯃꯇꯝ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ꯕꯦꯗ ꯇꯥꯏꯝꯗ ꯔꯤꯀꯃꯦꯟ ꯇꯧꯋꯦ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ꯑꯥꯐꯇꯔ ꯃꯤꯜ ꯑꯣꯏꯒꯗꯕ ꯉꯁꯥꯏꯒꯤ ꯍꯥꯏꯈꯤꯕ ꯃꯌꯥꯝꯗꯣ ꯕ꯭ꯂꯣꯇꯤꯡ ꯇꯧꯒꯜꯂꯤ ꯊꯟꯒꯠꯍꯜꯂꯤ ꯑꯗꯨꯅ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ꯗ ꯅꯨꯡꯉꯥꯏꯍꯟꯗꯦꯕꯀꯣ ꯁꯪꯒꯣꯝꯁꯦ ꯌꯥꯝ ꯐꯕꯗꯤ ꯄꯣꯠ ꯑꯣꯏꯗꯣꯏꯅꯦ ꯑꯅꯝꯕꯅ ꯑꯦꯝꯇꯤ ꯁ꯭ꯇꯃꯥꯛꯇ ꯊꯛ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ꯃꯣꯏꯗꯤ ꯁ꯭ꯇꯃꯥꯛꯇꯣ ꯍꯦꯜꯗꯤ ꯑꯣꯏꯅ ꯂꯥꯛꯄꯅꯤꯅ ꯏꯪꯈꯠꯂꯛꯇ ꯋꯥꯠꯂꯤꯕꯅꯤꯅ ꯃꯣꯏꯗꯗꯤ ꯕ꯭ꯂꯣꯇꯤꯡ ꯀꯌꯥ ꯊꯣꯛꯇꯦ

0: ꯇꯤ ꯄ꯭ꯂꯁ ꯇꯒꯤ ꯕ꯭ꯂꯣꯇꯤꯡ ꯍꯧꯔꯦ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ꯁ꯭ꯇ꯭ꯔꯦꯁ ꯑꯦꯡꯖꯥꯏꯇꯤ ꯊꯕꯛ ꯅꯪꯉꯔꯣꯏ ꯑꯃꯨꯛ ꯆꯦꯟꯅꯤ ꯗꯦ ꯄ꯭ꯂꯁ ꯃꯥꯒꯤ ꯄꯔꯁꯅꯦꯜꯒꯤ ꯑꯦꯡꯖꯥꯏꯇꯤ ꯂꯩꯔꯝꯕ ꯌꯥꯏ ꯑꯗꯨꯝꯕ ꯃꯌꯥꯝꯗꯨꯅ ꯑꯩꯈꯣꯏ ꯕ꯭ꯂꯣꯇꯤꯡ ꯁ꯭ꯇꯃꯥꯛꯀꯤ ꯑꯦꯁꯤꯗ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ꯍꯥꯏ ꯇꯥꯔꯦ
1: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 ꯆꯥꯎ ꯃꯣꯕ ꯃꯇꯨꯡꯗꯗꯤ ꯆꯥꯛꯁꯦ ꯈꯖꯤꯛ ꯈꯖꯤꯛ ꯄꯤꯖꯕ ꯍꯧꯗꯣꯔꯕꯅꯤꯗꯅꯀꯣ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ꯆꯥꯛꯁꯤꯒ ꯂꯣꯏꯅꯅ ꯀꯔꯤ ꯀꯔꯤ ꯄꯤꯖꯕ ꯌꯥꯕ ꯑꯗꯨꯒ ꯆꯥꯛꯁꯤꯅ ꯀꯝꯗꯧꯅ ꯄꯤꯖꯕ ꯌꯥꯕ ꯍꯥꯏꯕꯗꯤ ꯃꯈꯣꯏꯅ ꯆꯥꯕꯗ ꯅꯨꯡꯉꯥꯏꯒꯗꯕ ꯃꯌꯥꯗꯣ ꯌꯥꯎꯗ꯭ꯔꯤꯕꯅꯤ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ꯁꯨ ꯍꯥꯏꯕꯤꯌꯨ
0: ꯆꯒꯨꯝ ꯃꯣꯕ ꯃꯇꯨꯡꯗ ꯑꯉꯥꯡꯁꯤꯒꯤ ꯆꯥꯛ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ꯃꯤ ꯁꯣꯂꯤꯗ ꯍꯥꯏꯔꯒ ꯈꯪꯅꯩ ꯍꯥꯏꯕꯗꯤ ꯌꯥꯝ ꯄꯨꯔꯥ ꯁꯣꯂꯤꯗꯁꯨ ꯑꯣꯏꯗꯕ ꯁꯦꯃꯤ ꯁꯣꯂꯤꯗ ꯍꯥꯏꯕꯗꯤ ꯏꯁꯤꯡ ꯈꯔ ꯍꯥꯞꯄ ꯈꯤꯇꯪ ꯅꯪ ꯅꯪ ꯂꯥꯎꯅ ꯁꯦꯝꯕꯤꯕꯗꯣ ꯑꯗꯨꯅ ꯉꯁꯥꯏ ꯍꯥꯏꯈꯤꯕ ꯆꯥꯛꯀꯤ ꯄꯣꯔꯁꯟꯗꯣ ꯑꯉꯥꯡꯁꯤ ꯈꯨꯕꯥꯛꯀꯤ ꯁꯥꯏꯁꯇ ꯄꯤꯕꯤꯔꯅꯤ ꯑꯗꯨꯒ ꯄ꯭ꯔꯣꯇꯤꯟ ꯃꯆꯥ ꯑꯃ ꯍꯥꯞꯄꯤꯕ ꯀꯩ ꯀꯩ ꯆꯥꯕ ꯌꯥꯏ ꯍꯥꯏ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ꯆꯅꯥꯗꯣ ꯐꯨꯠꯄꯤꯔꯒ ꯍꯥꯞꯄ ꯅꯩꯈꯥꯏꯔꯒ ꯄꯤꯖꯕ ꯅꯩꯈꯥꯏꯗ꯭ꯔꯁꯨ ꯃꯨꯜꯂꯝꯅꯤ ꯃꯣꯏ ꯁꯥꯏꯕ ꯉꯝꯃꯗꯤ ꯑꯗꯨꯝ ꯌꯥꯏꯀꯣ ꯑꯗꯨꯁꯨ ꯑꯗꯨ ꯄ꯭ꯂꯁ ꯉꯥ ꯉꯥꯁꯦ ꯑꯩꯈꯣꯏꯅ ꯃꯔꯨ ꯂꯧꯊꯣꯛꯄꯤꯔꯒ ꯉꯁꯥꯏ ꯆꯥꯛꯇꯨꯒ ꯈꯤꯇꯪ ꯅꯩꯈꯥꯏꯔꯒ ꯄꯤꯖꯕ ꯆꯤꯀꯟꯒꯨꯝ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ꯗꯣ ꯈꯤꯇꯪ ꯗꯥꯏꯖꯦꯁꯟꯗꯣ ꯃꯣꯏꯒꯤꯗꯤ ꯁꯣꯜꯂꯤꯕꯅꯤꯅ ꯑꯗꯨꯅ ꯆꯤꯀꯟꯗꯤ ꯈꯔ ꯆꯍꯤ ꯌꯥꯝꯃ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ꯍꯥꯞꯀꯠꯄ ꯌꯥꯅꯤ
1: ꯆꯤꯀꯟꯒ ꯉꯥꯒꯁꯦ ꯑꯩꯈꯣꯏꯒꯤ ꯑꯅꯤꯁꯤꯒꯤ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ꯀꯥ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ꯍꯞꯇꯥ ꯑꯃꯗ ꯀꯌꯥꯔꯛ ꯆꯥ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ꯗ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ꯄꯤꯕꯒꯦ ꯍꯥꯏꯕꯗꯣ ꯍꯥꯏꯕꯤꯌꯨ
0: ꯑꯃꯃꯝꯅꯦ ꯍꯥꯏꯕꯗꯤ ꯆꯤꯀꯟꯁꯤꯅ ꯔꯤꯁ ꯏꯟ ꯄ꯭ꯔꯣꯇꯤꯟ ꯀꯣ ꯃꯥꯒꯤ ꯃꯁꯜꯗꯣ ꯑꯩꯈꯣꯏꯅ 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ꯄ꯭ꯔꯣꯇꯤꯟ ꯌꯥꯝ ꯐꯪꯉꯦ ꯑꯗꯨꯒ ꯉꯥꯁꯤꯅ ꯑꯃꯨꯛ ꯔꯤꯁ ꯏꯟ ꯒꯨꯗ ꯐꯦꯠ ꯉꯁꯥꯏꯒꯤ ꯑꯣꯃꯦꯒꯥ 3 ꯑꯣꯃꯦꯒꯥ 6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ꯉꯥꯗꯒꯤ ꯐꯪꯉꯦ ꯑꯗꯨꯅ ꯑꯃꯃꯝ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ꯍꯞꯇꯥ ꯑꯃ ꯃꯅꯨꯡꯗ ꯆꯤꯀꯟ ꯑꯅꯤꯔꯛ ꯆꯥꯕ ꯑꯗꯩ ꯉꯥ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ꯔꯛ ꯆꯥꯕ ꯑꯗꯨꯝ ꯌꯥꯒꯅꯤ ꯑꯉꯥꯡꯁꯤꯡꯒꯤ ꯍꯥꯏ ꯇꯥꯔꯗꯤ ꯐꯖꯅ ꯃꯔꯨ ꯃꯟꯊꯣꯛꯄꯤꯕ ꯐꯖꯅ ꯄꯦꯠꯅ ꯁꯦꯝꯕꯤꯕ ꯃꯣꯏꯅ ꯆꯥꯕꯗ ꯅꯨꯡꯉꯥꯏꯅꯕ ꯑꯩꯈꯣꯏꯅ ꯑꯍꯜ ꯑꯣꯏꯕꯁꯤꯡꯒꯤꯗꯤ ꯆꯤꯀꯟꯒ ꯉꯥꯒꯁꯦ ꯀꯃꯥꯏꯅ ꯆꯥꯒꯅꯤ ꯍꯥꯏꯀꯥꯟꯗ ꯍꯞꯇꯥ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ꯑꯍꯨꯝꯔꯛ ꯅꯠꯇ꯭ꯔꯒ ꯑꯅꯤꯔꯛ ꯆꯥꯕꯗ ꯀꯩꯁꯨꯝ ꯀꯥꯏꯗꯦ ꯑꯗꯣ ꯆꯤꯀꯟ ꯆꯥꯗꯕ ꯅꯨꯃꯤꯠꯇ ꯑꯩꯈꯣꯏꯅ ꯚꯦꯖꯤꯇꯦꯔꯤꯌꯟꯗ ꯄ꯭ꯔꯣꯇꯤꯟ ꯑꯃ ꯁꯤꯟꯖꯤꯟꯕꯤꯕ ꯍꯋꯥꯏꯒꯨꯝꯕ ꯆꯅꯥꯒꯨꯝꯕ ꯁꯪꯒꯣꯝ ꯁꯅꯥꯒꯨꯝꯕꯅ ꯁꯤꯟꯖꯤꯟꯕꯤꯕ ꯑꯗꯨꯒ ꯁꯪꯒꯣꯝ ꯁꯅꯥ ꯍꯋꯥꯏꯒꯨꯝꯕ ꯆꯥꯗꯕ ꯃꯇꯝꯗꯅ ꯆꯤꯀꯟ ꯅꯠꯇ꯭ꯔꯒ ꯉꯥ ꯆꯥꯕ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ꯒꯤ ꯄ꯭ꯔꯣꯇꯤꯟꯒꯤ ꯀꯥꯟꯅꯕ ꯔꯤꯀ꯭ꯋꯥꯌꯔꯃꯦꯟꯁꯦ ꯅꯨꯡꯇꯤꯒꯤ ꯄꯤꯕꯤꯗꯕ ꯌꯥꯗꯦ ꯑꯩꯈꯣꯏ ꯍꯛꯆꯥꯡ ꯃꯦꯆꯤꯟ ꯑꯃꯅꯦ ꯊꯕꯛ ꯑꯃ ꯇꯧꯔꯤꯅꯦꯕ ꯍꯛꯆꯥꯡꯁꯦ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ꯃꯁꯜ ꯃꯥꯁꯦ ꯀꯥꯏꯊꯗꯅꯕ ꯑꯩꯈꯣꯏ ꯄ꯭ꯔꯣꯇꯤꯟꯁꯦ ꯅꯣꯡꯃꯒꯤ ꯃꯤꯗꯨꯒꯤ ꯋꯦꯠ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ꯕꯤꯕ
1: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ꯃꯥ ꯑꯣꯏꯒꯗꯧꯔꯕ ꯅꯨꯄꯤꯁꯤꯡ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ꯔꯣꯟꯕ ꯍꯧꯔꯛꯄꯗꯒꯤ ꯆꯥꯒꯗꯕ ꯆꯤꯟꯖꯥꯛꯁꯦ ꯍꯦꯛ ꯃꯍꯥꯛꯅ ꯑꯉꯥꯡ ꯄꯣꯛꯇ꯭ꯔꯤꯐꯥꯎꯕ ꯑꯗꯨ ꯀꯔꯤ ꯀꯔꯤ ꯆꯤꯟꯖꯥꯛ ꯆꯥꯔꯒꯗꯤ ꯃꯍꯥꯛ ꯃꯁꯥꯗ ꯐꯕꯗ ꯅꯠꯇꯅ ꯄꯣꯛꯀꯗꯧꯔꯤꯕ ꯑꯉꯥꯡꯁꯤꯁꯨ ꯃꯁꯥ ꯃꯎ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ꯆꯤꯟꯖꯥꯛ ꯆꯥꯒꯗꯒꯦ
0: ꯄ꯭ꯔꯦꯒꯅꯦꯟ ꯑꯣꯏꯕ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ꯒꯤ ꯅ꯭ꯌꯨꯇ꯭ꯔꯤꯁꯟ ꯄ꯭ꯂꯥꯟ ꯍꯥꯏꯔꯒꯗꯤ ꯑꯉꯥꯡ ꯑꯃ ꯌꯥꯎꯔꯤꯕꯅꯤꯅ ꯃꯤ ꯑꯅꯤꯒꯤ ꯆꯥ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ꯒꯤ ꯑꯦꯗꯚꯥꯏꯁꯇꯗꯤ ꯄ꯭ꯔꯦꯒꯅꯦꯟ ꯑꯣꯏꯕ ꯅꯨꯄꯤꯁꯤꯡꯅ ꯋꯦꯠ ꯂꯣꯁ ꯗꯥꯏꯠ ꯄ꯭ꯂꯥꯟ ꯁ꯭ꯇ꯭ꯔꯤꯛ ꯗꯥꯏꯠ ꯇꯧꯕꯤꯗꯕꯤ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 ꯑꯃꯒꯤꯁꯨ ꯆꯥꯗꯣꯏꯅꯤꯅ ꯃꯣꯏꯗꯗꯤ ꯀꯦꯂꯔꯤ ꯀꯠ ꯗꯥꯎꯟꯁꯦ ꯂꯩꯔꯣꯏ ꯑꯦꯗ ꯇꯧꯔꯛꯇꯣꯏꯅꯦ ꯑꯦꯀꯣꯔꯗꯤꯡ ꯇꯨ ꯋꯥꯔꯜ ꯍꯦ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ꯔꯦꯒꯅꯦꯟ ꯑꯣꯏꯕꯒꯤ ꯀꯦꯂꯔꯤꯁꯦ ꯅꯨꯡꯇꯤꯒꯤ ꯐꯪꯉꯤꯕ ꯀꯦꯂꯔꯤꯗꯒꯤ 50 ꯍꯥꯞꯆꯜꯂꯣ ꯍꯥꯏꯕꯅꯦꯕ ꯑꯉꯥꯡ ꯑꯃ ꯌꯥꯎꯔꯤꯕꯅꯤꯅ ꯑꯗꯨꯅ ꯆꯥꯕꯒꯤ ꯄꯣꯔꯁꯟ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ꯒꯅꯦꯟ ꯑꯣꯏꯕꯁꯤꯡꯗꯗꯤ ꯀꯠ ꯗꯥꯎꯟꯗꯤ ꯇꯧꯗꯦ ꯆꯥꯔꯤꯕ ꯐꯨꯗꯇꯣ ꯔꯥꯏꯠ ꯐꯨꯗ ꯑꯣꯏꯒꯗꯕ ꯖꯪ ꯑꯣꯏꯕ ꯌꯥꯗꯕ ꯔꯥꯏꯠ ꯐꯨꯗ ꯉꯁꯥꯏ ꯍꯥꯏꯈꯤꯕ ꯃꯦ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ꯃꯥꯏꯀ꯭ꯔꯣ ꯅ꯭ꯌꯨꯇ꯭ꯔꯦꯟꯁ ꯑꯗꯨ ꯃꯌꯥꯝꯗ ꯌꯥꯎꯔꯒ ꯁꯦꯝꯕ ꯄ꯭ꯂꯥꯟ ꯑꯣꯏꯒꯗꯕ
1: ꯑꯗꯨꯒ ꯑꯉꯥꯡ ꯎꯅꯈ꯭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ꯍꯥꯟꯅ ꯂꯩꯖꯔꯝꯃꯤꯕ ꯃꯁꯥꯁꯤꯗꯒꯤ ꯑꯦꯅꯔꯖꯤꯗ ꯀꯩꯗ ꯃꯌꯥꯝ ꯃꯥꯡꯈ꯭ꯔꯕꯅꯤꯗꯅꯀꯣ ꯁꯤꯒꯤ ꯃꯦꯟꯈꯠꯂ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ꯃꯨꯛ ꯀꯔꯤ ꯀꯔꯤ ꯆꯥꯒꯗꯒꯦ ꯍꯥꯏꯕꯗꯤ
0: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ꯖꯒꯦ ꯑꯉꯥꯡ ꯎ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ꯒꯤ 3 months ꯑꯩꯈꯣꯏꯅ ꯒꯦꯞ ꯊꯝꯕꯤꯌꯦ ꯀꯣ 3 months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ꯇꯝ ꯇꯝꯅ ꯍꯛꯆꯥꯡ ꯁꯥꯖꯦꯟ ꯍꯧꯍꯟꯕ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ꯄ꯭ꯔꯦꯒꯅꯦꯟ ꯑꯣꯏꯔꯨꯕꯅꯤꯅ ꯃꯁꯥ ꯃꯥꯒꯤ ꯁ꯭ꯀꯤꯟ ꯃꯁꯜ ꯃꯥꯡꯉꯤꯅꯤ ꯀꯣ ꯑꯗꯨ ꯂꯨꯁ ꯑꯣꯏꯔꯤꯅꯤ ꯑꯗꯨ ꯃꯌꯥꯝꯗ ꯇꯣꯟ ꯑꯦꯟ ꯇꯥꯏꯠ ꯑꯣꯏꯅꯕ ꯑꯩꯈꯣꯏꯅ ꯁ꯭ꯇ꯭ꯔꯦꯡ ꯇ꯭ꯔꯦꯅꯤꯡ ꯀꯣ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ꯈꯔ ꯈꯔ ꯍꯥꯞꯀꯠꯄ ꯑꯗꯨꯗ ꯄ꯭ꯂꯁ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ꯂꯦꯛꯇꯦꯁꯟ ꯃꯣꯝꯒꯤ ꯊꯛꯀꯗꯕ ꯆꯥꯒꯗꯕ ꯑꯩꯈꯣꯏ ꯐꯨꯗ ꯂꯤꯁ ꯂꯩꯖꯩꯕꯀꯣ ꯑꯗꯨ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ꯅ ꯔꯤꯀꯃꯦꯟ ꯇꯧꯋꯦ
1: ꯍꯥꯏꯁꯦ ꯊꯥ 3 ꯃꯇꯨꯡꯗ
0: ꯊꯥ 3 ꯃꯇꯨꯡꯗ ꯍꯛꯆꯥꯡ ꯁꯥꯖꯦꯟ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ꯍꯣꯏ ꯃꯅꯤꯄꯨꯔꯗꯗꯤ ꯊꯥ 3 ꯌꯥꯝꯅ ꯄꯥꯈꯠꯅꯩ ꯍꯥꯏꯕꯗꯤ ꯁꯤ ꯃꯇꯨꯡꯗ ꯑꯩꯅ ꯁꯥꯖꯦꯟ ꯇꯧꯔ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ꯀꯗ꯭ꯔꯥꯅ ꯑꯗꯣ ꯁꯥꯖꯦꯟ ꯇꯧꯕꯁꯦ ꯃꯁꯥ ꯃꯊꯟꯗ ꯅꯠꯇꯦꯀꯣ ꯁꯔꯇꯤꯐꯥꯏ ꯑꯣꯏꯕ ꯇ꯭ꯔꯦꯅꯔ ꯑꯃ ꯇꯥꯟꯅꯔꯒ ꯁꯥꯖꯦꯟ ꯇꯧꯕ
1: ꯊꯥ 3 ꯐꯥꯎꯕꯁꯤꯗ ꯆꯥꯒꯗꯕꯁꯦ ꯑꯩꯈꯣꯏꯒꯤ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ꯉꯥꯡ ꯍꯦꯛ ꯄꯣꯛꯄꯒ ꯇꯧꯔꯤꯁꯦ ꯃꯍꯤ ꯃꯅꯥꯏꯁꯦ ꯆꯥꯕ ꯌꯥꯝ ꯋꯥꯠꯂꯤꯗꯅꯀꯣ ꯍꯧꯖꯤꯛꯄꯨꯗꯤ ꯈꯔ ꯑꯗꯨꯝ ꯆꯥꯅꯔꯦ ꯊꯥꯏꯅꯒꯤ ꯃꯇꯝꯗꯗꯤ ꯉꯥꯃꯨꯁꯦ ꯌꯥꯏꯊꯣꯛꯑꯒ ꯊꯨꯝ ꯇꯣꯠꯂꯒ ꯑꯌꯥꯝꯕ ꯆꯥꯅꯔꯝꯃꯦꯕ
0: ꯆꯥꯅꯩ ꯆꯥꯅꯩ ꯑꯩ ꯍꯥꯏꯖꯔꯛꯀꯦꯁꯦ ꯑꯉꯥꯡ ꯄꯣꯛꯄꯗꯒꯤ ꯊꯥ 3 ꯑꯩꯅ ꯎꯔꯛꯄ ꯗꯥꯏꯠꯁꯦ ꯆꯒꯪꯒꯨꯝꯕ ꯑꯗꯨꯒ ꯊꯥꯎ ꯌꯥꯎꯗꯕ ꯄꯣꯠ ꯑꯐꯨꯠꯄ ꯆꯝꯐꯨꯠ ꯑꯁꯨꯝꯕ

ꯇ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 ꯇ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这太在里边讨论不灵的，你们当外人帮忙阿么开？兰托这个人是忙里啦，我是干嘛？里拉是个马里苏巴阿瑞布萨罗，里拉三阿维个的吧？伊人的 Manipur Artists Association 的里拉干部。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ꯏꯔꯥꯡ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ꯈꯜ ꯃꯊꯦꯜ ꯁꯨ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ꯑꯩꯅ ꯆꯠꯄ ꯃꯐꯝ ꯈꯨꯗꯤꯡ ꯏꯃꯤꯒꯤ ꯁꯛꯂꯣꯟ ꯂꯧꯗꯨꯅ ꯏꯅꯔꯤꯕꯤ ꯅꯍꯥꯛꯄꯨ ꯀꯅꯥꯅꯤ ꯍꯥꯏꯁꯤꯒꯦ? ꯑꯣꯏꯔꯤꯗꯔ ꯅꯍꯥꯛꯁꯦ ꯁꯤꯗꯕ ꯀꯧꯕ ꯃꯄꯨꯅ ꯃꯆꯥꯅꯤꯄꯥ ꯑꯇꯣꯟꯕꯒꯤꯗꯃꯛ ꯁꯦꯝꯈꯤꯕ ꯁꯛꯍꯦꯟꯕꯤ ꯏꯕꯦꯃ ꯅꯣꯡꯊꯥꯡ ꯂꯩꯃꯗꯣ? ꯑꯊꯣꯏꯕ ꯀꯕꯤꯒꯤ ꯋꯥꯍꯩ ꯑꯃꯠꯇꯅꯁꯨ ꯁꯩꯊꯥꯕ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ꯅꯍꯥꯛꯄꯨ ꯀꯧꯔꯁꯤꯔꯅꯦ ꯂꯥꯏꯔꯝꯂꯦꯟꯒꯤ ꯂꯥꯏꯔꯦꯝꯕꯤ ꯍꯥꯏꯅ?

ꯈꯨꯗꯣꯜ ꯊ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ꯂꯥꯏꯔꯦꯝꯕꯤꯔ ꯅꯪ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ꯔꯤꯕ ꯃꯔꯨꯞ ꯈꯨꯗꯤꯡꯅ ꯈꯜꯂꯝꯒꯅꯤ ꯃꯗꯨꯗꯤ ꯀꯔꯤꯒꯤꯗꯤ ꯀꯧꯔꯝꯗꯦ ꯃꯤꯔꯝꯂꯦꯟꯒꯤ ꯂꯥꯏꯔꯦꯝꯕꯤ ꯍꯥꯏꯅ꯫ ꯃꯔꯨꯞꯁꯤꯡ, ꯄꯨꯟꯁꯤ ꯈꯣꯡꯆꯠ ꯍꯥꯏꯕꯁꯤ ꯋꯥꯍꯪꯇꯅ ꯊꯜꯂꯤ ꯍꯥꯏꯅꯩ꯫ ꯋꯥꯍꯪ ꯑꯁꯤꯁꯨ ꯄꯨꯟꯁꯤꯒꯤ ꯏꯆꯦꯜꯗ ꯊꯦꯡꯅꯔꯛꯄ ꯋꯥꯍꯪ ꯑꯃꯅꯤ ꯈꯟꯗꯣꯛꯂꯁꯤ꯫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ꯈꯨꯟꯖꯤꯟ ꯃꯇꯣꯟꯗ ꯑꯩꯅ ꯂꯦꯞꯇꯨꯅ ꯂꯩꯍꯧꯕꯗ ꯅꯪꯅ ꯑꯩꯕꯨ ꯌꯦꯡꯗꯨꯅ ꯅꯣꯛꯂꯝꯕ ꯃꯤꯅꯣꯛꯇꯨꯒꯤ ꯄꯥꯎꯈꯨꯝ ꯑꯣꯏꯅ ꯑꯩꯅꯁꯨ ꯅꯪꯕꯨ ꯌꯦꯡꯗꯨꯅ ꯅꯣꯛꯈꯤꯕ ꯂꯩꯀꯥꯏꯒꯤ ꯏꯅꯦ ꯇꯣꯝꯕꯤꯅ ꯎꯈꯤꯒꯗ꯭ꯔ ꯈꯟꯅ ꯂꯣꯟꯅ ꯂꯣꯟꯅ ꯅꯣꯛꯅꯕ ꯍꯨꯔꯥꯟ ꯍꯨꯔꯥꯟ ꯌꯦꯡꯅꯕ ꯑꯗꯨꯕꯨ ꯉꯁꯤꯗꯤ ꯃꯪꯂꯥꯟꯗꯒꯤ ꯃꯤꯀꯞ ꯊꯣꯛꯂꯛꯄꯗ ꯑꯩꯁꯤ ꯑꯩꯒꯤ ꯑꯣꯏꯔꯝꯗ꯭ꯔꯦ

ꯒꯤ ꯉꯥꯏꯈꯣ ꯇꯥꯈꯤ ꯁꯤꯒꯤ ꯊꯧꯔꯝꯗ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ꯒꯤ ꯑꯐꯕꯇ ꯈꯨꯗꯤꯡꯃꯛꯀꯤ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ꯕꯕꯥꯅ ꯂꯧꯕꯤꯔꯝꯃꯤ,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ꯏꯒꯤ ꯅꯥꯛꯇ ꯂꯩꯔꯕꯅꯤꯅ ꯃꯥꯒꯤ ꯑꯐꯕꯇ ꯈꯨꯗꯤꯡꯃꯛꯀꯤ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ꯑꯩꯅ ꯂꯧꯖꯒꯗꯧꯔꯤꯕꯅꯤ ꯕꯕꯥ꯫ ꯑꯩꯅ ꯃꯥꯕꯨ ꯐꯅꯕ ꯁꯣꯏꯗꯅ ꯂꯥꯌꯦꯡꯒꯅꯤ, ꯃꯥꯒꯤ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ꯅꯕ ꯁꯣꯏꯗꯅ ꯍꯣꯠꯅꯒꯗꯣꯏꯅꯦ ꯕꯕꯥ꯫ ꯄꯨꯝꯅꯃꯛꯁꯤꯡꯁꯦ ꯕꯕꯥ ꯑꯩꯅ ꯃꯥꯕꯨ ꯐꯅꯕ ꯂꯥꯌꯦꯡꯕ ꯉꯝꯗ꯭ꯔꯒ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ꯔꯣꯏꯕ ꯑꯃ ꯑꯣꯏꯕꯗ ꯑꯩꯁꯤ ꯃꯥꯏꯊꯤꯔꯕꯅꯤꯅꯦ ꯕꯕꯥ꯫
1: ꯈꯪꯗ꯭ꯔꯦ ꯇꯧꯔꯤꯁꯦꯕꯣ, ꯅꯪꯒꯨꯝꯕ ꯑꯃ ꯐꯪꯖꯕꯁꯦ ꯑꯩꯒꯤ ꯏꯃꯥꯛ ꯑꯣꯏꯅ ꯏꯄꯥꯗꯤ ꯄꯦꯟꯖꯔꯦꯍꯦ, ꯅꯪꯒꯤ ꯋꯥꯍꯩꯁꯦ ꯇꯥꯕꯗ ꯊꯃꯣꯏꯁꯦ ꯄꯦꯜꯂꯦ ꯍꯥꯏꯕꯣ꯫
0: ꯑꯁꯦꯡꯕꯅꯤ ꯕꯕꯥ, ꯑꯩꯅꯁꯨ ꯍꯟꯗꯛꯁꯦ ꯊꯕꯛ ꯈꯔ ꯆꯤꯟꯕꯁꯤꯗ ꯃꯥꯕꯨ ꯐꯖꯅ ꯀꯤꯌꯥꯔ ꯂꯧꯕꯁꯨ ꯉꯝꯈꯤꯗ꯭ꯔꯦ, ꯑꯗꯨꯃꯛꯇꯤ ꯃꯥꯒꯤ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ꯖꯅꯕ ꯃꯥꯂꯦꯝꯒꯤ ꯐꯖꯕ ꯃꯐꯝ ꯈꯔꯗꯁꯨ ꯑꯩꯅ ꯃꯥꯕꯨ ꯀꯣꯏꯕ ꯄꯨꯁꯤ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ꯕ ꯕꯕꯥ꯫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ꯀꯥꯏꯗꯦ ꯀꯥꯏꯗꯦ, ꯑꯏ ꯕꯦꯃꯥ
2: ꯑꯕꯥ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ꯕꯥꯕꯨ ꯂꯥꯛꯄ?
1: ꯑꯦ ꯌꯧꯔꯛꯄꯗ ꯉꯥꯏꯔꯤꯅꯦ, ꯅꯪꯗꯤ ꯅꯁꯥꯗꯣ ꯀꯩꯁꯨ ꯇꯧꯗ꯭ꯔꯕ꯭ꯔꯣ?
2: ꯀꯩꯁꯨ ꯇꯧꯗ꯭ꯔꯦꯗ, ꯈꯔ ꯍꯧꯖꯤꯛꯇꯤ ꯈꯔ ꯅꯨꯡꯉꯥꯏꯔꯦ ꯑꯕꯥ꯫
1: ꯑꯗꯨꯅꯤ ꯍꯔꯥꯎ ꯍꯔꯥꯎ ꯂꯩꯒꯗꯕꯅꯤ,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ꯋꯥꯈꯜ ꯈꯟꯕ ꯌꯥꯗꯦꯀꯣ
0: ꯕꯕꯥ꯫ ꯑꯩꯗꯤ ꯕꯕꯥ ꯏꯀꯥꯎ ꯀꯥꯎ ꯊꯨꯔꯦ, ꯕꯕꯥ ꯂꯥꯛꯄꯁꯦ ꯌꯥꯝ ꯇꯥꯟꯖꯔꯦ ꯕꯕꯥ, ꯉꯥꯛꯇꯪ ꯂꯩꯕꯤꯔꯝꯃꯣ, ꯑꯩ ꯕꯕꯥꯗ ꯁꯔꯄ꯭ꯔꯥꯏꯁ ꯑꯃꯗ ꯎꯠꯆꯒꯦ ꯕꯕꯥ꯫
1: ꯍꯥꯏ ꯀꯔꯤ ꯁꯔꯄ꯭ꯔꯥꯏꯁ ꯅꯣꯟ ꯍꯦ?
0: ꯕꯕꯥ ꯁꯔꯄ꯭ꯔꯥꯏꯁꯁꯦ ꯕꯕꯥ ꯖꯁ ꯑ ꯁꯦꯀꯦꯟ ꯐꯤꯂꯪꯉꯣ, ꯕꯕꯥ ꯉꯥꯛꯇꯪ ꯋꯥꯔꯤ ꯁꯥꯔꯝꯃꯣꯀꯣ, ꯑꯩ ꯕꯕꯥꯗ ꯁꯔꯄ꯭ꯔꯥꯏꯁ ꯑꯃꯗ ꯎꯠꯀꯦ, ꯕꯕꯥ ꯉꯥꯛꯇꯪ ꯂꯩꯕꯤꯔꯝꯃꯣ꯫
1: ꯀꯔꯤ ꯅꯣꯅꯦ ꯃꯥꯅ ꯑꯩꯉꯣꯟꯗ ꯄꯤꯒꯦ ꯍꯥꯏꯔꯤꯕ ꯁꯔꯄ꯭ꯔꯥꯏꯁꯇꯨꯕꯣ? ꯄꯤꯅꯥꯎ
2: ꯑꯕꯥ,
1: ꯑꯕꯥ ꯅꯪꯒꯤ ꯃꯐꯝꯗ ꯀꯔꯤ ꯍꯥꯏꯒꯗꯕꯅꯣ ꯈꯪꯗꯦ, ꯅꯪꯅ ꯅꯣꯡꯃꯗ ꯂꯨꯍꯣꯡꯕ ꯃꯇꯨꯡꯗ ꯃꯁꯤꯒꯤ ꯌꯨꯝꯁꯤꯗ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 ꯋꯥꯟꯊꯩ ꯍꯥꯏꯕꯁꯤ ꯇꯥꯕꯗ ꯑꯕꯥꯗꯤ ꯌꯥꯝꯅ ꯋꯥꯏꯅꯤꯍꯦ, ꯑ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ꯇꯦ
2: ꯑꯕꯥ,
1: ꯑꯩꯒꯤ ꯑꯁꯥꯎꯕꯅ ꯂꯃꯟ ꯈꯨꯝꯅꯤꯡꯕ ꯑꯗꯨꯅ ꯃꯥꯡꯑꯣꯏꯅꯔꯒ ꯅꯪꯒꯤ ꯃꯐꯝꯗ ꯄꯨꯕ ꯊꯥꯡꯕ ꯉꯝꯂꯣꯏꯗꯕ ꯄꯣꯠ ꯑꯃ ꯊꯣꯡꯒꯈ꯭ꯔꯕꯔꯁꯨ ꯈꯪꯗ꯭ꯔꯦ
2: ꯑꯕꯥ, ꯅꯁꯥꯗ ꯑꯗꯨꯝꯅ ꯍꯥꯏꯕꯤꯒꯅꯨ, ꯑꯩ ꯌꯨꯝ ꯑ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ꯂꯩꯔꯤꯌꯦꯕ.
1: ꯏꯍꯦ ꯑꯕꯥ, ꯅꯉꯣꯟꯗ ꯄꯥꯎ ꯑꯃ ꯇꯝꯒꯦꯅꯦꯍꯦ.
2: ꯀꯩ ꯄꯥꯎ ꯂꯩꯔꯒꯦ?
1: ꯑꯦ ꯑꯩꯒꯤ ꯃꯔꯨꯞ ꯑꯃ ꯂꯩꯌꯦ,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ꯑꯣꯐꯤꯁꯇ ꯊꯕꯛ ꯇꯧꯕ, ꯄꯥꯔꯂꯥꯃꯦꯟꯠꯇ ꯃꯅꯤꯄꯨꯔ ꯂꯣꯟꯒꯤ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ꯈꯔ ꯂꯧꯅꯕꯒꯤ ꯑꯦꯛꯖꯥꯝ ꯑꯃ ꯇꯧꯈꯤꯕ ꯃꯥꯅꯦ, ꯃꯗꯨꯗ ꯔꯤꯇꯟ ꯇꯦꯁ ꯈ꯭ꯋꯥꯏꯗꯒꯤ ꯐꯖꯅ ꯏꯔꯝꯕ, ꯕꯤꯚꯥ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ꯐꯖꯅ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ꯄꯤꯈꯤꯕ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ꯅꯪꯒꯤ ꯃꯇꯝ ꯑꯃꯒꯤ ꯃꯔꯨꯞ ꯃꯣꯏꯔꯥꯕꯒꯤ ꯃꯤꯡ ꯌꯥꯎꯔꯝꯃꯤꯅꯦ. ꯃꯈꯣꯏꯒꯤ ꯔꯤꯇꯟ ꯑꯃꯗꯤ ꯕꯤꯚꯥꯗꯣ ꯅꯣꯡꯃ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ꯏꯔꯝꯃꯦ ꯑꯣꯟꯂꯥꯏꯟꯗ, ꯃꯤ ꯑꯍꯨꯝ ꯈꯟꯒꯗꯕꯗ ꯑꯅꯤ ꯑꯃꯗꯤ ꯃꯇꯤꯛ ꯆꯥ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ꯄꯣꯂꯤꯇꯤꯀꯦꯜ ꯕꯦꯛꯀꯤꯡꯁꯨ ꯆꯥꯎꯅ ꯂꯩꯕ ꯃꯤ ꯑꯣꯏꯔꯕ ꯃꯥꯜꯂꯦ, ꯃꯣꯏꯔꯥꯕꯒꯤꯗꯤ ꯀꯅꯥꯁꯨ ꯀꯔꯤꯁꯨ ꯀꯔꯤꯃꯇ ꯍꯥꯏꯔꯛꯇꯕ, ꯃꯥꯒ꿤 ꯃꯤꯁꯨ ꯂꯩꯇꯕ, ꯑꯩꯒꯤ ꯃꯔꯨꯞꯇꯨ ꯌꯥꯝ ꯏꯟꯐ꯭ꯂꯨꯌꯦꯟ ꯑꯣꯏꯕ ꯃꯤꯁꯛꯅꯤ, ꯃꯥꯅꯤꯉꯣꯟꯗ ꯃꯣꯏꯔꯥꯕꯕꯨ ꯁꯛ ꯈꯪꯕ꯭ꯔꯥ ꯍꯥꯏꯅ ꯍꯪꯕꯅꯦ, ꯑꯩꯅꯕꯨ ꯈꯪꯉꯕꯗꯤ ꯃꯥꯅ ꯌꯦꯁ ꯇꯧꯕꯤꯈ꯭ꯔꯒꯦ ꯊꯕꯛꯇꯣ ꯍꯥꯏꯕꯅꯦ, ꯑꯕꯥꯅꯁꯨ ꯑꯩꯒ ꯈꯪꯅꯕ ꯑꯉꯥꯡꯅꯤ, ꯌꯥꯝ ꯐꯕ ꯑꯉꯥꯡꯅꯤ ꯍꯥꯏꯕꯗꯒꯤ ꯃꯥꯕꯨ ꯊꯕꯛꯇꯣ ꯈꯟꯕꯤꯈ꯭ꯔꯦ ꯍꯥꯏꯒꯗꯕꯅꯤꯅꯦ.
2: ꯀꯔꯤꯗ ꯃꯤꯔꯥꯕꯨ ꯊꯕꯛ ꯈꯜꯂꯦ ꯕꯕꯥ?
1: ꯍꯣꯏ ꯃꯥꯒꯤ ꯁꯣꯛꯐꯝ ꯉꯥꯛꯇ ꯑꯣꯏꯁꯨ ꯃꯤꯑꯣꯏꯕꯅ ꯅꯤꯡꯕ ꯄꯥꯝꯖꯕ ꯑꯃ ꯂꯥꯏꯕꯛꯅ ꯇꯝꯂꯝꯕꯅ ꯑꯃ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ꯗꯅ, ꯂꯩꯅꯔꯝꯕ ꯃꯔꯤ ꯑꯃ ꯇꯠꯅꯈ꯭ꯔꯕ ꯄꯨꯟꯁꯤꯁꯤ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ꯃꯔꯤ ꯊꯥꯗꯠꯅꯒꯦ ꯈꯜꯂꯣꯏꯗꯕꯅꯤ, ꯄꯤꯅꯥꯎ ꯅꯪꯅ ꯋꯥꯅ ꯂꯩ, ꯉꯥꯏꯍꯥꯛ ꯂꯩꯔꯒ ꯋꯥꯟꯊꯩ, ꯉꯥꯏꯍꯥꯛ ꯂꯩꯔꯒ ꯋꯥꯟꯊꯩ ꯍꯥꯏꯕꯁꯦ ꯑꯕꯥꯗꯤ ꯌꯥꯝ ꯋꯥꯕꯅꯤꯅꯦ, ꯂꯥꯏ ꯑꯣꯏꯈ꯭ꯔꯕ ꯏꯌꯥꯝꯕ ꯑꯃꯗꯤ ꯏꯇꯩꯃ ꯑꯗꯨꯅ ꯑꯩꯕꯨ ꯀꯔꯤ ꯍꯥꯏꯔꯝꯒꯅꯤ, ꯑꯃꯩꯒ ꯆꯣꯟꯒꯅ ꯃꯁꯤ ꯈꯟꯕꯗ ꯊꯃꯣꯏꯁꯦ ꯄꯨꯕ ꯉꯝꯗꯦꯅꯦꯍꯦ
2: ꯑꯕꯥ, ꯑꯗꯨꯝꯅ ꯈꯟꯒꯅꯨꯗ
0: ꯕꯕꯥ. ꯍꯥ ꯍꯥ ꯍꯥ ꯕꯕꯥ, ꯂꯥꯏꯔꯤꯛ ꯁꯝꯇ ꯌꯦꯡꯕꯤꯌꯨ,
1: ꯀꯔꯤ ꯂꯥꯏꯔꯤꯛ ꯅꯣꯅ ꯅꯪꯒꯤꯁꯤꯕꯣ? ꯑꯣ ꯃꯩꯇꯩ ꯑꯦꯟ ꯇꯥꯡꯈꯨꯜ ꯇ꯭ꯔꯦꯁꯤꯡ ꯗ ꯕ꯭ꯂꯗ ꯂꯥꯏꯟ,
0: ꯍꯣꯏ ꯍꯣꯏ ꯕꯕꯥ,
1: ꯋꯥꯟꯗꯔꯐꯨꯜ,
0: ꯕꯕꯥꯅ ꯂꯤꯕꯤꯕ ꯋꯥꯔꯤꯁꯤꯡꯗꯨ ꯇꯥꯔꯨꯔꯒ ꯅꯁꯥꯅ ꯃꯩꯇꯩ ꯑꯃꯗꯤ ꯇꯥꯡꯈꯨꯜꯒꯤ ꯍꯧꯔꯛꯐꯝꯒꯤ ꯃꯔꯝꯗ ꯈꯔꯗꯪ ꯏꯊꯣꯛꯆꯕꯅꯤ ꯕꯕꯥ, ꯕꯕꯥ ꯂꯥꯏꯔꯤꯛꯇꯨꯗ ꯃꯔꯨꯑꯣꯏꯅ ꯌꯥꯎꯔꯤꯕꯁꯤ ꯃꯩꯇꯩ ꯑꯃꯗꯤ ꯇꯥꯡꯈꯨꯜꯒꯤ ꯐꯨꯡꯒꯥ ꯋꯥꯔꯤꯁꯤꯡꯗ ꯌꯥꯎꯔꯤꯕ ꯃꯆꯤ ꯃꯅꯥꯎ ꯑꯣꯏꯕꯒꯤ ꯋꯥꯔꯤ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ꯂꯩꯔꯨꯝ ꯐꯤꯒꯤ ꯋꯥꯔꯤ ꯌꯥꯎꯔꯤꯕ,
1: ꯚꯦꯔꯤ ꯒꯨꯗ, ꯂꯩꯔꯨꯝ ꯐꯤꯒꯤ ꯋꯥꯔꯤꯗꯣ ꯀꯥꯎꯕ ꯌꯥꯗꯦꯀꯣ ꯏꯆꯥꯅꯨꯄꯥ,
0: ꯕꯕꯥ
1: ꯅꯤꯡꯁꯤꯡꯂꯤꯀꯣ?
0: ꯀꯔꯤ ꯃꯇꯥꯡ ꯕꯕꯥ?
1: ꯑꯦ ꯔꯨꯝꯐꯩ ꯇꯥꯡꯈꯨꯜꯁꯤꯡꯅ ꯃꯗꯨꯕꯨ ꯂꯨꯔꯤꯝ ꯀꯧꯕꯅꯦ, ꯈꯨꯔꯥꯎ ꯇꯥꯡꯈꯨꯜꯁꯤꯡꯅꯁꯨ ꯂꯨꯔꯤꯝ ꯍꯥꯏꯕꯅ ꯀꯧꯕꯅꯤ,
0: ꯍꯣꯏ
1: ꯌꯥꯡ ꯇꯥꯡꯈꯨꯜꯅ ꯂꯥꯔꯨꯝ ꯀꯧ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ꯒ ꯀꯥꯃꯣꯝ ꯇꯥꯡꯈꯣꯜꯒꯅꯗꯤ ꯃꯁꯤ ꯂꯩꯔꯣꯝ ꯐꯤ ꯀꯧꯕꯅꯤꯅꯦ,
0: ꯍꯣꯏ ꯍꯣꯏ
1: ꯃꯃꯤꯡ ꯇꯣꯉꯥꯟꯕꯒꯤ ꯋꯥꯠꯇꯅꯤ, ꯋꯥꯔꯤꯗꯤ ꯆꯞ ꯃꯥꯟꯅꯕ,
0: ꯍꯣꯏ ꯍꯣꯏ ꯕꯕꯥ,
1: ꯊꯥꯏꯅ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 ꯂꯩꯈꯤꯕ ꯃꯅꯥꯎ ꯃꯩꯇꯩ ꯅꯤꯡꯊꯧꯒꯤ ꯃꯆꯥ ꯂꯨꯍꯣꯡꯕ, ꯃꯆꯥꯅꯨꯄꯤ ꯂꯨꯍꯣꯡꯕꯗꯀꯣ,
0: ꯍꯣꯏ
1: ꯆꯤꯡꯗ ꯂꯩꯍꯧꯕ ꯇꯥꯡꯈꯨꯜ ꯃꯌꯥꯝ ꯑꯃꯅ ꯌꯥꯎꯕ ꯉꯝꯗ꯭ꯔꯦ ꯍꯥꯏꯗꯅ ꯐꯤꯁꯤ ꯃꯇꯪ ꯏꯆꯥꯅꯨꯄꯤꯒꯤ ꯂꯨꯍꯣꯡꯕꯗ ꯍꯥꯞꯀꯦ ꯍꯥꯏꯗꯨꯅ ꯄꯤꯈꯤꯕ
0: ꯕꯕꯥ,
1: ꯃꯗꯨꯒꯤ ꯋꯥꯔꯤꯗꯣ ꯉꯁꯤ ꯐꯥꯎꯕ ꯂꯨꯍꯣꯡꯕꯗ ꯃꯩꯇꯩꯅ ꯂꯦꯔꯨꯝ ꯐꯤ ꯁꯤꯖꯤꯟꯅꯕꯒꯤ ꯋꯥꯔꯤꯗꯨ ꯑꯗꯨꯗ ꯌꯥꯎꯕꯅꯤꯅꯦ
0: ꯕꯕꯥ, ꯋꯥꯔꯤꯁꯤꯡꯗꯨꯕꯨꯗꯤ ꯅꯆꯥꯅ ꯁꯤꯊꯗꯅ ꯍꯥꯞꯆꯔꯦ, ꯑꯗꯨꯗ ꯕꯕꯥ ꯃꯐꯝ ꯈꯔꯗꯅ ꯂꯨꯏꯔꯤꯝ ꯑꯗꯨ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ꯅ ꯂꯔꯨꯝ ꯀꯧꯋꯤ ꯍꯥꯏꯗꯨꯕꯨꯗꯤ ꯅꯁꯥ ꯁꯤꯊꯖꯍꯧꯔꯦ, ꯃꯗꯨꯅ ꯃꯊꯪꯒꯤ ꯐꯨꯠ ꯅꯣꯠ ꯁꯦꯝ ꯑꯃ ꯍꯥꯞꯆꯔꯒꯦ ꯕꯕꯥ,
1: ꯍꯣꯏ ꯍꯣꯏ
0: ꯐꯅꯤ ꯐꯅꯤ, ꯐꯤꯂꯪꯉꯣ ꯀꯩꯅꯣ ꯁꯨꯝ ꯂꯦꯞꯂꯦꯗꯣ ꯕꯕꯥ, ꯂꯥꯛꯏꯁꯤ ꯆꯥ ꯒ꯭ꯂꯥꯁ ꯑꯃ ꯁꯦꯝꯃꯨ ꯁꯣꯏꯗ,
2: ꯌꯥꯏꯗ ꯕꯕꯥ, ꯇꯔꯥꯡ ꯉꯥꯛꯇꯪ ꯂꯩꯕꯤꯔꯝꯃꯣ, ꯑꯩ ꯆꯥ ꯑꯃꯇ ꯁꯦꯝꯖꯔꯦ,
0: ꯌꯥꯔꯦ ꯌꯥꯔꯦ ꯌꯥꯔꯦ,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ꯕꯕꯥ ꯂꯩꯔꯨꯝ ꯐꯤꯒꯤ

0: ꯃꯊꯪꯒꯤ ꯆꯦꯞꯇꯔꯁꯤꯅ ꯃꯩꯇꯩ ꯑꯩꯈꯣꯏ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ꯌꯥꯎꯕ ꯇꯥꯡꯈꯨꯜ ꯄꯥꯈꯪ ꯑꯃꯒꯤ ꯋꯥꯔꯤꯅꯤꯕꯕ ꯇꯥꯡꯈꯨꯜ ꯅꯨꯔꯥꯕꯤ ꯂꯝꯕꯨ ꯑꯃꯗꯤ ꯀꯣꯟꯁꯕꯒꯤ ꯃꯇꯥꯡꯅꯤꯕꯕ
1: ꯃꯁꯤꯗꯤ ꯌꯥꯝ ꯐꯕ ꯂꯥꯏꯔꯤꯛꯅꯤꯍꯦ
0: ꯕꯕꯥ
1: ꯑꯗꯨ ꯅꯪꯒꯤ ꯑꯔꯣꯏꯕ ꯆꯦꯞꯇꯔꯁꯤꯅ ꯀꯔꯤꯅꯣ
0: ꯕꯕꯥ ꯃꯊꯪꯒꯤ ꯆꯦꯞꯇꯔꯗꯨꯅ ꯃꯦꯔꯥ ꯍꯧꯛ ꯆꯣꯡꯕꯒꯤ ꯋꯥꯔꯤꯅꯦꯕꯕ
1: ꯃꯗꯨ ꯀꯥꯎꯊꯣꯛꯄ ꯌꯥꯗꯦꯀꯣ
0: ꯕꯕꯥ
1: ꯃꯩꯇꯩ ꯍꯥꯏꯕꯁꯤꯃꯛ ꯇꯥꯡꯈꯨꯜ ꯋꯥꯍꯩꯅꯤ ꯍꯥꯏꯕ ꯌꯥꯏꯀꯣ ꯏꯆꯥꯅꯨꯄꯥ
0: ꯕꯕꯥ
1: ꯁꯦ ꯇꯝꯗ ꯂꯩꯈꯤꯕ ꯃꯅꯥꯎꯁꯤꯡꯅ ꯆꯤꯡꯒꯤ ꯇꯥꯡꯈꯨꯜ ꯃꯌꯥꯝꯕ ꯊꯤꯕ ꯂꯥꯛꯄꯗ ꯃꯅꯥꯎ ꯅꯨꯄꯥꯅ ꯃꯩ ꯋꯥꯡꯅ ꯊꯥꯡꯒꯠꯇꯨꯅ ꯂꯩꯔꯝꯕ ꯎꯕꯗ ꯑꯣ ꯃꯩ ꯎꯔꯦ ꯃꯩ ꯎꯔꯦ ꯍꯥꯏꯕꯗꯒꯤ ꯃꯩꯇꯩ ꯃꯩꯇꯩ ꯀꯧꯅꯈꯤꯕꯅꯦ
0: ꯕꯕꯥ
1: ꯃꯩ ꯍꯥꯏꯕꯗꯤ ꯇꯥꯡꯈꯨꯜ ꯂꯣꯟꯗ ꯎꯕ ꯍꯥꯏꯕꯅꯦ
0: ꯍꯣꯏ ꯍꯣꯏ
1: ꯃꯇꯝꯗꯨꯗ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ꯌꯥꯅꯅ ꯁꯛꯈꯤꯕ ꯑꯣ ꯃꯩꯇꯩ ꯍꯣ ꯃꯩꯇꯩ ꯍꯥꯏꯕ ꯏꯁꯩꯗꯣ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ꯈꯨꯟꯗ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ꯆꯤꯟꯐꯥ ꯄꯨꯔꯒ ꯂꯩꯕꯅꯤꯅꯦ
0: ꯕꯕꯥ ꯌꯥꯝ ꯅꯨꯡꯁꯤꯕ ꯋꯥꯔꯤꯅꯤꯀꯣ ꯋꯥꯔꯤꯁꯤꯡꯁꯤ ꯁꯦꯟꯆꯨꯔꯤ ꯀꯌꯥꯁꯤꯗ ꯃꯤꯔꯣꯜ ꯀꯌꯥ ꯀꯌꯥꯅ ꯍꯧꯈ꯭ꯔꯕꯁꯨ ꯆꯍꯤ ꯂꯤꯁꯤꯡ ꯀꯌꯥꯁꯤꯒꯤ ꯃꯇꯨꯡꯗ ꯉꯁꯤ ꯐꯥꯎꯕ ꯂꯩꯔꯤꯕꯁꯤꯅꯗꯤ ꯃꯇꯝ ꯑꯃꯗ ꯃꯩꯇꯩ ꯇꯥꯡꯈꯨꯜꯁꯦ ꯑꯃꯠꯇꯅꯤ ꯆꯤꯡꯃꯤ ꯇꯝꯃꯤ ꯑꯩꯈꯣꯏꯁꯦ ꯑꯃꯠꯇꯅꯤ ꯍꯥꯏꯕꯗꯨ ꯆꯞ ꯆꯥꯕ ꯃꯌꯦꯛ ꯁꯦꯡꯕ ꯈꯨꯗꯝꯅꯤꯀꯣ ꯕꯕꯥ
1: ꯑꯦ ꯅꯈꯣꯏ ꯑꯩꯈꯣꯏ ꯑꯃꯠꯇꯅꯤꯅꯦ ꯅꯈꯣꯏꯁꯨ ꯍꯥꯎꯅꯦ ꯑꯩꯈꯣꯏꯁꯨ ꯍꯥꯎꯅꯦ
0: ꯍꯣꯏ ꯍꯣꯏ
1: ꯑꯩ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ꯃꯩꯇꯩ ꯅꯈꯣꯏꯕꯨꯅ ꯂꯩꯍꯥꯎ ꯀꯧꯔꯝꯃꯤ
0: ꯑꯣ
1: ꯑꯩꯈꯣꯏꯕꯨꯅ ꯅꯨꯡꯍꯥꯎ ꯀꯧꯔꯝꯃꯤ
0: ꯍꯣꯏ
1: ꯑꯩꯈꯣꯏ ꯂꯣꯏꯅ ꯍꯥꯎ ꯉꯥꯛꯇꯅꯤ
0: ꯕꯕꯥ
1: ꯍꯥꯎ ꯍꯥꯏꯕꯗ ꯁꯥꯎꯕ ꯌꯥꯅꯤꯡꯗꯕ ꯀꯥꯡꯕꯨꯗꯣ ꯂꯝꯗꯝꯁꯤꯒꯤ ꯌꯦꯂꯧꯃꯤ ꯅꯠꯇꯦꯅꯦ
0: ꯍꯣꯏ ꯍꯣꯏ
1: ꯃꯈꯣꯏ ꯑꯩꯈꯣꯏ ꯌꯦꯛꯅꯕꯅꯤꯅꯦ ꯆꯤꯡꯗ ꯂꯩꯕ ꯂꯣꯏꯅ ꯇꯝꯗ ꯂꯩꯕ ꯃꯤ ꯂꯣꯏꯅ ꯌꯦꯂꯧꯃꯤ ꯅꯠꯇꯕꯅꯤꯅꯦ ꯏꯆꯥꯅꯨꯄꯥ
0: ꯕꯕꯥ
1: ꯌꯦꯂꯧꯃꯤ ꯑꯣꯏꯔꯕꯗꯤ ꯃꯥ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ꯍꯥꯎꯅꯤ ꯍꯥꯏꯕ ꯌꯥꯒꯗꯕꯅꯤ
0: ꯍꯣꯏ
1: ꯃꯗꯨ ꯌꯥꯗꯕꯗꯣ ꯅꯈꯣꯏ ꯑꯩꯈꯣꯏ ꯌꯦꯛꯅꯕꯅꯤ ꯌꯦꯛꯅꯕ ꯃꯁꯛ ꯈꯪꯅ ꯑꯩꯈꯣꯏ ꯂꯥꯟꯊꯦꯡꯒꯗꯕꯅꯤ
0: ꯍꯣꯏ ꯕꯕꯥ
1: ꯅꯪꯒꯤ ꯊꯕꯛꯁꯤꯗꯤ ꯏꯄꯥ ꯌꯥꯝ ꯄꯦꯜꯂꯦ ꯄꯨꯡꯐꯥ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ꯅꯪ ꯂꯥꯏꯔꯤꯛꯁꯦ ꯔꯤꯂꯤꯁ ꯇꯧꯒꯗ꯭ꯔꯥ
0: ꯕꯕꯥ ꯂꯥꯏꯔꯤꯛꯁꯤ ꯐꯤꯂꯥꯡꯒꯝꯒ ꯏꯕꯥꯅꯤ ꯂꯨꯍꯣꯡꯕꯒꯤ ꯑꯍꯥꯟꯕ ꯑꯦꯅꯤꯚꯔꯁꯔꯤꯗ ꯔꯤꯂꯤꯁ ꯇꯧꯒꯦ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ꯕ ꯕꯕꯥ ꯑꯗꯨꯒ ꯕꯕꯥ ꯑꯩ ꯚꯣꯂꯨꯝ ꯅꯥꯏꯅꯁꯨ ꯄꯨꯊꯣꯛꯆꯒꯦ ꯈꯟꯖꯔꯤꯕ ꯕꯕꯥ ꯃꯊꯪꯒꯤ ꯚꯣꯂꯨꯝꯗꯗꯤ ꯕꯕꯥꯅ ꯅꯣꯡꯃ ꯇꯥꯛꯄꯤꯈꯤꯕ ꯇꯥꯡꯈꯨꯜꯁꯤꯡꯒꯤꯁꯨ ꯌꯦꯛ ꯁꯂꯥꯏ ꯂꯩ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 ꯈꯔꯗꯪ ꯏꯖꯒꯦ ꯕꯕꯥ
1: ꯂꯩꯅꯤ ꯂꯩꯅꯦ
0: ꯕꯕꯥ
1: ꯑꯩꯈꯣꯏ ꯈꯨꯟꯗꯀꯣ ꯅꯈꯣꯏꯒꯤ ꯃꯉꯥꯡ ꯂꯨꯋꯥꯡ ꯈꯨꯃꯟ ꯍꯥꯏꯗꯅ ꯌꯦꯛ ꯇꯔꯦꯠ ꯂꯩꯗꯅ
0: ꯍꯣꯏ
1: ꯑꯩꯈꯣꯏꯒꯤꯁꯨ ꯂꯩꯅꯦ ꯑꯍꯨꯝꯁꯥ ꯁꯤꯟꯇꯥꯔꯥ
0: ꯕꯕꯥ
1: ꯇꯤꯡꯖꯥꯅꯤꯌꯣ ꯀꯨꯡꯍꯥꯔꯥ ꯇꯪꯇꯤꯡꯁꯥ
0: ꯍꯣꯏ
1: ꯃꯣꯔꯣ ꯗꯨꯡꯁꯥ ꯑꯗꯨꯒ ꯑꯃꯨꯛ ꯀꯔꯤ ꯍꯥꯏꯔꯦ ꯖꯨꯗꯤꯅꯤꯌꯣ ꯍꯥꯏꯗꯅ
0: ꯍꯣꯏ
1: ꯑꯗꯨꯒ ꯒ꯭ꯔꯤꯍꯥꯡꯂꯣꯝꯗꯅ ꯑꯃꯨꯛ ꯗꯩꯗꯥꯡ ꯍꯥꯏꯕ ꯁꯗꯥꯡ ꯍꯥꯏꯕ ꯈꯣꯗꯥꯡ ꯊꯥꯐꯨꯗꯥꯡ ꯆꯣꯗꯥꯡ ꯁꯤꯊꯨꯗꯥꯡ ꯀꯤꯗꯥꯡ ꯍꯥꯏꯗꯅ ꯇꯔꯦꯠ ꯇꯔꯦꯠꯁꯦ ꯑꯗꯨꯝ ꯂꯩꯕꯅꯤ ꯃꯁꯤꯗꯤ ꯀꯥꯎꯒꯅꯤ ꯏꯄꯥꯅ ꯅꯉꯣꯟꯗ ꯏꯔꯒ ꯄꯤꯒꯦꯀꯣ
0: ꯍꯣꯏ ꯍꯣꯏ ꯕꯕꯥ
1: ꯇꯥꯡꯈꯨꯜꯒꯤ ꯌꯨꯝꯅꯥꯛ ꯆꯍꯨꯝ ꯂꯩ ꯌꯨꯝꯅꯥꯛꯁꯤꯡꯗꯨ ꯌꯦꯛ ꯁꯂꯥꯏ ꯂꯣꯏꯅ ꯂꯩ ꯃꯈꯣꯏꯁꯦ ꯌꯦꯛ ꯃꯁꯦꯜ ꯂꯧꯅꯕ ꯌꯥꯗꯦ ꯍꯥꯏꯅ ꯃꯩꯇꯩꯗ ꯍꯥꯏꯅꯕꯗꯨ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ꯈꯣꯏꯗꯁꯨ ꯍꯥꯏꯅꯕ
0: ꯕ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ꯝꯁꯤ ꯋꯥꯔꯤꯁꯤꯡꯁꯤ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ꯕꯤꯔꯝꯃꯤꯕꯁꯤ ꯀꯔꯤꯒꯤꯅꯣ ꯕꯕꯥ ꯃꯁꯤ ꯈꯪꯗꯕꯁꯤꯅꯅꯤ ꯆꯤꯡꯒ ꯇꯝꯒ ꯑꯩꯈꯣꯏꯁꯤ ꯀꯌꯥꯗ ꯂꯥꯞꯅ ꯂꯩꯔꯝꯃꯤꯔ ꯕꯕꯥ
1: ꯑꯦ ꯑꯁ ꯅꯪꯒꯤ ꯆꯥꯒꯗꯣ ꯊꯛꯇ꯭ꯔꯕꯁꯨ ꯌꯥꯎꯔꯁꯤꯕꯣ ꯆꯥꯒ ꯂꯥꯏꯔꯤꯅꯦ ꯑꯩ ꯋꯥꯁꯦ ꯏꯆꯥꯅꯨꯄꯥ ꯅꯉꯣꯟꯗ ꯑꯩꯒꯤ ꯏꯆꯥꯅꯨꯄꯤ ꯊꯥꯖꯕꯁꯤꯗꯤ ꯑꯩꯗꯤ ꯈ꯭ꯋꯥꯏꯗꯒꯤ ꯑꯁꯦꯡꯕ ꯋꯥꯔꯦꯞ ꯑꯣꯏꯔꯝꯃꯦ ꯑꯆꯨꯝꯕ
0: ꯕꯕꯥ
1: ꯁꯦꯝꯕꯤꯕ ꯄꯨꯅ ꯊꯧꯖꯥꯟꯕꯤꯕꯅꯤ ꯅꯪꯒꯨꯝꯕ ꯃꯃꯥ ꯑꯣꯏꯅ ꯐꯪꯖꯕꯁꯦ ꯑꯦ ꯑꯉꯥꯡ ꯅꯍꯥ ꯃꯌꯥꯝ ꯅꯈꯣꯏ ꯆꯣꯡꯊꯣꯔꯛꯑꯣ ꯏꯄꯥ ꯏꯄꯨ ꯈꯣꯡꯒꯨꯜ ꯂꯤꯃꯤꯅꯁꯤ ꯏꯄꯥꯅ ꯈꯪꯕꯁꯨ ꯂꯩꯔꯝꯒꯦ ꯈꯪꯍꯧꯗꯕ ꯀꯌꯥꯁꯨ ꯈꯨꯜꯒꯤ ꯑꯍꯜꯁꯤꯡꯗ ꯍꯪꯉꯨꯁꯤ ꯑꯩꯈꯣꯏ ꯂꯩꯔꯤ ꯊꯤꯗꯣꯛꯀꯗꯕ ꯁꯤ ꯌꯥꯝꯅ ꯂꯩꯔꯤꯅꯦꯍꯦ ꯃꯩꯇꯩꯅ ꯉꯥꯡꯅꯔꯤꯕ ꯂꯣꯟ 40%ꯇꯤ ꯇꯥꯡꯈꯨꯜ ꯂꯣꯟꯅꯤ ꯅꯠ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ꯑꯃꯨꯛꯁꯨ ꯍꯥꯏꯕ ꯌꯥꯏ ꯇꯥꯡꯈꯨꯜꯅ ꯉꯥꯡꯂꯤꯕ ꯂꯣꯟꯁꯤꯒꯤ 80%ꯗꯤ ꯃꯩꯇꯩꯒꯤ ꯂꯣꯟꯅꯦ ꯍꯥꯏꯅ ꯋꯥꯍꯩꯁꯤꯡꯁꯤ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ꯃꯗꯤ ꯃꯥꯟꯅꯕ ꯃꯌꯥꯝꯗꯨ ꯊꯤꯒꯠꯄꯗꯣ ꯅꯈꯣꯏ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ꯁꯦꯝꯃꯒ ꯍꯧꯖꯤꯛꯀꯤ ꯃꯤꯔꯣꯜꯁꯤꯡ ꯑꯁꯤꯗ ꯈꯪꯍꯟꯒꯗꯕꯅꯤꯅ ꯏꯆꯥꯅꯨꯄꯥ
0: ꯃꯥꯅꯤ ꯕꯕꯥ
1: ꯑꯦ ꯀꯔꯥꯏ ꯀꯔꯥꯏ ꯆꯥꯗ ꯄꯤꯔꯣ ꯄꯤꯔꯣ
0: ꯐꯤꯂꯥꯡꯒꯝꯕꯨ ꯑꯩꯒꯤ ꯑꯣꯏꯕ ꯐꯪꯖꯕꯁꯤꯁꯨ ꯅꯁꯥꯒꯤ ꯂꯥꯏꯕꯛ ꯌꯥꯝꯅ ꯐꯕꯅꯤ ꯕꯕꯥ ꯑꯩꯅ ꯐꯤꯂꯥꯡꯒꯝ ꯊꯦꯡꯅꯔꯝꯗ꯭ꯔꯕꯗꯤ ꯅꯁꯥꯒꯤ ꯋꯥꯈꯜꯗ ꯐꯥꯎꯔꯤꯕ ꯂꯥꯏꯔꯤꯛ ꯏꯅꯤꯡꯕ ꯏꯄꯥꯅꯥꯠ ꯏꯄꯨꯅꯥꯠꯀꯤ ꯈꯣꯡꯒꯨꯜ ꯂꯤꯅꯤꯡꯕꯒꯤ ꯋꯥꯈꯜ ꯄꯣꯛꯂꯝꯂꯤꯕꯁꯦ ꯄꯣꯛꯂꯝꯗꯕꯁꯨ ꯌꯥꯏ ꯕꯕꯥ ꯐꯤꯂꯥꯡꯒꯝ ꯅꯪꯁꯦ ꯑꯩꯒꯤ ꯏꯐꯝꯗꯗꯤ ꯁꯦꯝꯕꯤꯕ ꯃꯄꯨꯅ ꯊꯥꯕꯤꯔꯛꯄ ꯈ꯭ꯋꯥꯏꯗꯒꯤ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ꯈꯨꯗꯣꯜꯅꯤꯀꯣ ꯐꯤꯐꯤ
2: ꯑꯕ ꯀꯩꯅꯣ ꯉꯁꯥꯏꯗꯒꯤ ꯂꯥꯛꯄꯗꯤ ꯂꯦꯞꯇꯨꯅ ꯁꯨꯝ ꯂꯩꯔꯤ ꯏꯃꯨꯡꯗ ꯆꯪꯉꯛꯑ ꯇꯝꯕ ꯊꯥꯔꯨꯒꯤꯁꯦ ꯑꯕ
0: ꯕꯕꯥ ꯉꯥꯛꯇꯪ ꯏꯃꯨꯡꯗ
1: ꯑꯦ ꯌꯥꯏ ꯌꯥꯏ ꯍꯩ ꯀꯔꯥ ꯍꯩ ꯑꯩꯗꯤ ꯀꯥꯎꯈ꯭ꯔꯦ ꯍꯩ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ꯏꯆꯥꯅꯨꯄꯤꯒꯤꯗ ꯉꯥꯛꯇꯪ ꯋꯥꯔꯤ ꯇꯧꯔꯝꯕꯅꯤꯅꯦ ꯑꯣ ꯊꯝꯕꯤꯔꯣ ꯊꯝꯕꯤꯔꯣ ꯊꯝꯕꯤꯔꯣ 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ꯑꯦꯁ ꯑꯩꯗꯤ ꯄꯨꯀꯥꯎ ꯀꯥꯎꯈ꯭ꯔꯦ ꯍꯩ ꯑꯉꯥꯡꯁꯥ ꯑꯩ ꯉꯥꯛꯇꯪ ꯆꯠꯂꯨꯈꯤꯒꯦ ꯅꯈꯣꯏ ꯅꯨꯡꯉꯥꯏꯅ ꯂꯩꯔꯝꯃꯨ
0: ꯍꯣꯏ
1: ꯑꯩ ꯆꯥꯛ ꯁꯤꯗ ꯁꯤꯗ ꯍꯜꯂ ꯆꯥꯒꯗꯕꯅꯤꯀꯣ
0: ꯍꯣꯏ ꯍꯣꯏ ꯕꯕꯥ
1: ꯑꯩ ꯆꯥꯛ ꯍꯥꯞꯄꯝꯃꯨ ꯏꯟꯖꯥꯡ ꯍꯧꯍꯜꯂꯨꯀꯣ
2: ꯍꯣꯏ ꯕꯕꯥ
1: ꯑꯦ ꯑꯝꯇ ꯆꯠꯂꯨꯒꯦꯀꯣ
0: ꯍꯣꯏ ꯍꯣꯏ ꯕꯕꯥ ꯁꯦꯝꯖꯔꯝꯒꯦ ꯁꯦꯝꯖꯔꯝꯒꯦ ꯕꯕꯥ
2: ꯑꯕ
0: ꯕꯕꯥꯁꯤ ꯀꯌꯥꯗ ꯅꯨꯡꯁꯤꯈ꯭ꯔꯕꯅꯣ ꯕꯕꯥꯁꯤꯒ ꯊꯦꯡꯅꯔꯨꯕ ꯑꯃꯗꯤ ꯅꯪꯕꯨ ꯑꯩꯒꯤ ꯑꯣꯏꯕ ꯐꯪꯖꯕꯁꯦ ꯑꯩꯒꯤ ꯄꯨꯟꯁꯤꯁꯤ ꯀꯌꯥꯗ ꯂꯥꯏꯕꯛ ꯐꯔꯕꯅꯣ ꯏꯍꯦ

0: ꯄꯤ ꯏꯁꯥꯒꯤ ꯊꯕꯛ ꯖꯣꯏꯟ ꯇꯧ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ꯗꯦꯜꯂꯤ ꯄꯥꯏꯗꯧꯔꯝꯅꯤ ꯑꯩ ꯍꯩꯃꯥ ꯕꯦꯃꯥ
1: ꯄꯨꯄꯨ
0: ꯊꯣꯏꯕꯤꯌꯥ ꯅꯪ ꯂꯣꯏꯁꯜꯂꯛꯑꯕ꯭ꯔꯣ
1: ꯂꯣꯏꯁꯜꯂꯦ ꯄꯨꯄꯨ
0: ꯏꯁꯨꯗꯤ ꯏꯃꯥ ꯏꯄꯦ ꯑꯃ ꯑꯗꯣꯝꯅ ꯐꯖꯔꯦꯗꯀꯣ ꯉꯥꯏꯈꯣ ꯉꯥꯏꯈꯣ ꯅꯪꯗ ꯁꯦꯠꯂꯩ ꯁꯥꯠꯂꯛꯏꯕ ꯃꯌꯥꯝꯗꯨꯕꯨ ꯅꯪꯒꯤ ꯃꯃꯧ ꯃꯔꯥꯕꯅ ꯅꯪꯒꯤꯗꯃꯛꯇ ꯂꯩꯕꯤꯔꯕꯀꯣ ꯐꯤꯖꯣꯗꯨꯔꯅꯦ
1: ꯃꯥꯅꯤ ꯄꯨꯄꯨ
0: ꯐꯖꯩ ꯐꯖꯩ ꯏꯁ ꯑꯗꯣꯝꯅ ꯐꯖꯈ꯭ꯔꯦꯗꯀꯣ ꯑꯗꯣ ꯅꯪꯒꯤ ꯃꯃꯧꯗꯨꯕꯨ ꯂꯣꯏꯁꯟꯗ꯭ꯔꯤꯕ꯭ꯔꯣ ꯊꯦꯡꯉꯦ ꯃꯇꯝꯁꯦ ꯊꯦꯡꯉꯕꯅꯤꯅ
1: ꯂꯣꯏꯁꯜꯍꯧꯔꯕꯅꯤ ꯄꯨꯄꯨ ꯑꯗꯨ ꯄꯨꯄꯨ
0: ꯀꯔꯤꯌꯥ
1: ꯄꯨꯄꯨꯅ ꯁꯦꯠꯂꯤꯕ ꯀꯣꯠꯁꯤꯡꯗꯨꯅ ꯀꯥꯏꯗꯒꯦ
0: ꯍꯩ ꯍꯩ ꯇꯨꯃꯤ ꯂꯩꯌꯣ ꯃꯤꯉꯣꯟꯗꯩ ꯋꯥꯏꯕꯅꯤ ꯍꯌꯦꯡꯅ ꯗꯦꯜꯂꯤ ꯌꯧꯔꯕꯀꯥꯟꯗ ꯅꯪꯒꯤ ꯃꯃꯧꯒꯤ ꯑꯍꯥꯟꯕ ꯐꯪꯕ ꯇꯣꯂꯣꯞꯇꯣ ꯑꯗꯨꯅꯅꯦ ꯅꯪꯒꯤ ꯃꯃꯧꯒꯤ ꯀꯣꯠ ꯁꯨꯠ ꯂꯩꯗꯣꯔꯤꯝꯅꯤ ꯑꯩꯒꯤꯗ ꯅꯠꯇꯅ ꯏꯁꯨꯒꯤ ꯊꯣꯏꯕꯤꯒꯤ ꯁꯨ ꯂꯩꯕꯤꯗꯣꯔꯤꯝꯅꯦ ꯅꯪꯒꯤ ꯃꯃꯧꯅ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ꯍꯥꯏꯔꯤꯗꯨꯗꯤ ꯄꯪꯉꯤꯗꯀꯣ ꯑꯗꯣ ꯍꯧꯖꯤꯛ ꯄꯨꯄꯨꯅ ꯅꯪꯒꯤ ꯃꯃꯧ ꯃꯣꯏꯔꯥꯕꯅꯦ ꯍꯥ ꯅꯪꯅ ꯗꯦꯜꯂꯤ ꯄꯥꯏꯗꯣꯔꯦ ꯅꯪ ꯍꯔꯥꯎꯕ꯭ꯔ ꯅꯨꯡꯉꯥꯏꯕ꯭ꯔꯣ
1: ꯍꯔꯥꯎꯏ ꯄꯨꯄꯨ
0: ꯑꯩ ꯕꯦꯃꯥ ꯅꯪ ꯍꯔꯥꯎꯕꯗ ꯁ꯭ꯋꯥꯏꯗ ꯑꯗꯨꯝ ꯍꯔꯥꯎꯀꯣ ꯅꯪ ꯍꯔꯥꯎꯕ ꯍꯦꯃꯟꯗꯅ ꯀꯟꯅ ꯄꯥꯏꯔꯤꯕ ꯄ꯭ꯂꯦꯟꯗꯨꯒꯤ ꯊꯣꯡꯅꯥꯎꯗꯒ ꯅꯀꯣ ꯍꯦꯜꯂꯤ ꯊꯨꯔꯕ ꯅꯀꯣꯛ ꯂꯩꯍꯧꯔꯦ ꯅꯁꯥꯅ ꯗꯦꯜꯂꯤ ꯌꯧꯗꯣꯔꯤꯝꯅꯤ ꯑꯗꯨꯒꯅꯦ ꯍꯌꯦꯡꯅ ꯄꯨꯄꯨꯅ ꯅꯉꯣꯟꯗ ꯍꯥꯏꯒꯗꯕ ꯌꯥꯝ ꯂꯩꯔꯤ ꯄꯣꯠꯅꯤ ꯗꯦꯜꯂꯤ ꯌꯧꯔꯕ ꯃꯇꯝꯗꯅ ꯅꯪꯅ ꯃꯁꯛ ꯈꯪꯅꯕ ꯈꯪꯅꯗꯕ ꯌꯦꯡꯗꯅ ꯑꯁ ꯑꯗꯨꯗ ꯀꯣꯏꯕ ꯆꯠꯁꯤ ꯑꯗꯨ ꯆꯠꯁꯤ ꯌꯥꯎꯐꯣꯟꯇꯦ ꯄꯨꯄꯨꯅ ꯑꯁꯤ ꯌꯥꯝ ꯂꯨꯕ ꯃꯇꯝꯅꯤ ꯌꯥꯝ ꯆꯦꯛꯁꯤꯟꯒꯗꯝꯅꯤꯀꯣ ꯍꯌꯦꯡꯅꯦ ꯄꯨꯄꯨꯅꯅ ꯅꯪꯒꯤ ꯃꯃꯧꯒꯤ ꯁꯨꯇꯤ ꯂꯩ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ꯒꯤ ꯄ꯭ꯔꯀꯤꯇꯤ ꯃꯦꯗꯥꯟ ꯏꯟꯗꯤꯌꯥ ꯒꯦꯠ ꯑꯗꯨꯗꯒꯤ ꯑꯦ ꯃꯤ ꯑꯒ꯭ꯔꯥ ꯆꯠꯂꯒ ꯇꯥꯖ ꯃꯍꯜ ꯒꯥꯏꯗꯣ ꯅꯣꯏ ꯂꯥꯏꯔꯤꯛꯇꯒ ꯐꯣꯇꯣ ꯅꯪꯅ ꯌꯥꯝ ꯐꯖꯩ ꯍꯥꯏꯕꯗꯣ ꯌꯦꯡꯍꯟꯗꯧꯔꯤꯝꯅꯤ ꯄꯨꯄꯨꯅ ꯄꯨꯔꯒ ꯑꯗꯣ ꯅꯪꯒꯤ ꯃꯃꯧꯗꯨꯕꯨ ꯍꯧꯖꯤꯛ ꯐꯥꯕꯧ ꯃꯇꯝꯁꯤ ꯊꯦꯡꯖꯤꯜꯂꯛꯑꯕꯅꯤꯗ ꯍꯥ ꯀꯩꯗꯧꯔꯤꯕꯖꯥꯠꯅꯣ ꯑꯩ ꯑꯩ ꯏꯕꯨꯡꯉꯣ ꯅꯪꯅ ꯍꯥꯞꯆꯟꯕꯁꯤ ꯆꯥꯡꯗꯣ ꯑꯦꯄꯣꯏꯟꯃꯦꯟ ꯑꯣꯔꯗꯔꯗꯣ ꯍꯥꯞꯄ ꯀꯥꯎꯅꯤꯀꯣ ꯃꯔꯨꯑꯣꯏꯅ ꯑꯗꯨ ꯀꯥꯎꯔꯤ ꯁꯣꯏꯔꯦ ꯑꯩ ꯉꯥꯏꯈꯣ ꯄꯨꯄꯨ ꯑꯀꯥꯎꯕꯝ ꯂꯩꯔꯦꯅꯦ ꯄꯨꯄꯨꯕꯨ ꯉꯔꯥꯡꯒꯤ ꯑꯥꯙꯥꯔ ꯀꯥꯔꯗꯇꯨꯕꯨ ꯅꯉꯣꯟ
1: ꯄꯨꯄꯨꯗ ꯌꯥꯎꯔꯗꯨꯗꯤ
0: ꯑꯣ ꯉꯥꯏꯈꯣ ꯉꯥꯏꯈꯣ ꯑꯝꯇ ꯑꯣ ꯌꯥꯎꯔꯦꯍꯦ ꯌꯥꯎꯔꯦꯍꯦ ꯏꯁꯨꯗꯤꯅ ꯀꯣꯛ ꯂꯩꯈ꯭ꯔꯕ ꯏꯁꯨꯅꯤ
2: ꯄꯥꯕꯨ ꯅꯁꯥ ꯂꯥꯛꯆꯔꯤꯌꯦ
0: ꯐꯤꯂꯥꯡꯉꯥꯝ ꯑꯣ ꯏꯁꯥꯗꯤ ꯎꯈꯤꯗꯕ ꯀꯨꯏꯔꯦꯗꯀꯣ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ꯔꯤꯀꯣ ꯅꯪꯕꯨ ꯀꯗꯥꯏ ꯀꯗꯥꯏ ꯆꯠꯂꯨꯕꯅꯣ
2: ꯄꯥꯕꯨ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ꯆꯔꯨꯕꯅꯦ ꯑꯗꯨꯗ ꯄꯥꯕꯨꯡꯍꯣꯏ ꯑꯕꯦꯝꯆꯥꯍꯣꯏꯁꯨ ꯎꯗꯕ ꯀꯨꯏꯔꯦ ꯍꯥꯏꯗꯅ ꯅꯆꯥ ꯁꯨꯝꯅ ꯁꯨꯝ ꯆꯪꯖꯔꯛꯄꯅꯤꯗ
0: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ꯏꯁꯥ ꯂꯥꯛꯄ ꯑꯗꯨ ꯐꯝꯃꯨꯗꯨꯅ ꯉꯥꯏꯍꯥꯛꯇ
2: ꯌꯥꯔꯅꯤ ꯄꯥꯕꯨꯡ ꯑꯗꯣ ꯃꯔꯥꯡ ꯃꯔꯥꯡ ꯇꯧꯕꯤꯔꯝꯃꯤꯁꯤꯕꯨ ꯀꯗꯥꯏꯗ ꯆꯠꯄꯤꯒꯗꯧꯔꯤꯕꯅꯣ
0: ꯁꯨꯃꯥꯏꯅ ꯇꯧꯕ ꯍꯧꯖꯤꯛꯁꯦ ꯅꯪꯒꯤ ꯇꯥ ꯃꯩꯔꯥꯕꯅ ꯏꯁꯨ ꯊꯣꯏꯕꯤꯅ ꯗꯦꯜꯂꯤꯗ ꯄꯥꯏꯕ ꯇꯥꯔꯦ ꯅꯪꯅ ꯊꯥ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ꯅꯪꯒꯤ ꯇꯥ ꯃꯩꯔꯥꯕꯒꯤ ꯊꯕꯛ ꯇꯧ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2: ꯁꯦꯟꯇ꯭ꯔꯦꯜ ꯒꯣꯔꯃꯦꯟꯒꯤ ꯄꯥꯔꯂꯤꯌꯥꯃꯦꯟꯒꯤ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ꯈꯟꯕꯗꯨꯒꯤꯔꯥ
0: ꯑꯣ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ꯒꯤ ꯅꯪꯅ ꯐꯣꯝ ꯑꯃ ꯊꯤꯜꯂꯝꯕꯗꯣ ꯑꯗꯨꯒꯤ ꯊꯕꯛꯇꯣ ꯅꯪꯒꯤ ꯇꯥ ꯃꯩꯔꯥꯕ ꯈꯜꯂꯕꯅꯦ ꯉꯁꯤꯁꯦ ꯖꯣꯏꯟ ꯇꯧꯒꯗꯕ ꯑꯗꯨꯅ ꯆꯠꯀꯗꯕꯁꯦ ꯃꯇꯝꯁꯦ ꯅꯛꯄ ꯅꯛꯁꯜꯂꯛꯑꯕꯅꯦ ꯑꯗꯨ ꯂꯣꯏꯁꯟꯗꯦꯅꯦ ꯃꯁꯤ ꯑꯉꯥꯡꯁꯤꯒꯤ ꯇꯞꯄꯁꯤꯅꯅꯦ ꯑꯗꯨ ꯏꯕꯦꯝꯃꯗꯤ ꯑꯅꯥꯌꯦꯛ ꯌꯥꯎꯗꯦ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ꯄꯥꯜꯂꯤꯀꯣ
2: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ꯄꯥꯜꯂꯤꯌꯦ
0: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ꯏꯕꯦꯝꯃ ꯑꯗꯨꯗꯤꯅ ꯑꯩ ꯑꯩꯈꯣꯏꯕꯨ ꯏꯌꯥꯔꯄꯣꯔꯠ ꯐꯥꯎ ꯆꯠꯀꯗꯕ ꯚꯦꯟ ꯁꯦ ꯉꯁꯥꯏꯗꯒꯤ ꯉꯥꯏꯗꯅ ꯂꯩꯔꯦ ꯄꯣꯠ ꯆꯩ ꯍꯦꯛꯇ ꯍꯥꯞꯄ ꯂꯨꯈꯤꯒꯦ
2: ꯍꯣꯏ ꯄꯥꯕꯨꯡ
0: ꯑꯗꯨ ꯏꯕꯦꯝꯃ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ꯅ ꯑꯅꯥꯌꯦꯛ ꯌꯥꯎꯗ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ꯄꯥꯟꯕ ꯑꯣꯏꯌꯨꯀꯣ
2: ꯐꯅꯤ ꯄꯥꯕꯨꯡ
0: ꯑꯗꯨꯗꯤ ꯆꯠꯂꯨꯈꯤꯒꯦꯀꯣ ꯑꯗꯨ ꯆꯠꯂꯝꯗꯥꯏ ꯃꯤꯀꯨꯞꯁꯤꯗ ꯏꯄꯥ ꯏꯁꯥꯒꯤ ꯂꯥꯏꯔꯕ ꯀꯥꯡꯄꯣꯛꯁꯪꯁꯦ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ꯏꯄꯥ ꯏꯁꯥꯒꯤ ꯂꯣꯏꯅꯥꯏꯔꯔꯣꯏꯗꯕ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ꯋꯥꯔꯤ ꯀꯌꯥ ꯑꯃꯗꯤ ꯂꯩꯍꯧꯔꯅꯤꯗ ꯏꯄꯥ ꯏꯁꯥꯅ ꯆꯠꯈꯤꯕ ꯃꯥꯏꯀꯩ ꯌꯦꯡꯗꯨꯅ ꯑꯩꯒꯤ ꯍꯥꯡꯂꯕ ꯌꯨꯝꯁꯦ ꯃꯗꯣꯝ ꯂꯦꯞꯇꯨꯅ ꯂꯩꯍꯧꯔꯅꯤꯀꯣ ꯏꯕꯦꯝꯃ ꯏꯄꯥ ꯍꯣꯏ ꯆꯠꯂꯨꯈꯤꯒꯦꯀꯣ
2: ꯐꯒꯅꯤ ꯄꯥꯕꯨꯡ ꯚꯦꯝꯁꯥ
1: ꯅꯦꯅꯦ
2: ꯀꯩꯅꯣ ꯅꯪ ꯅꯦꯅꯦ ꯀꯥꯎꯔꯕꯣ
1: ꯀꯥꯎꯗ꯭ꯔꯤꯌꯦ
2: ꯀꯥꯎꯗ꯭ꯔ ꯀꯔꯤꯒꯤ ꯅꯦꯅꯦꯗ ꯀꯥꯎꯗꯕꯤ ꯆꯠꯂꯤꯕ ꯅꯪꯗꯤ ꯁꯦ ꯁꯦ ꯁꯤꯅꯅꯦ ꯍꯣꯏꯌꯦꯜ ꯏꯌꯥꯔꯄꯣꯔꯠꯇꯅꯦ ꯑꯆꯥꯄꯣ ꯆꯥꯍꯧ ꯄꯥꯏꯁꯤꯜꯂꯣꯁꯦ
1: ꯅꯦꯅꯦ ꯌꯥꯔꯅꯤ
2: ꯀꯩꯒꯤꯅꯣ ꯅꯦꯅꯦꯅ ꯅꯨꯡꯁꯤꯗꯅ ꯄꯤꯔꯤꯅꯤ ꯂꯧꯁꯤꯜꯂꯣꯁꯦ
1: ꯅꯦꯅꯦ ꯑꯩꯈꯣꯏ ꯃꯥꯃꯣꯅ ꯁꯥꯎꯅꯤꯕ
2: ꯍꯥ
3: ꯚꯦꯝꯁꯥ ꯍꯩ ꯅꯣꯏ ꯂꯣꯏꯗ꯭ꯔꯤꯕꯣ ꯀ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ꯄꯨꯂꯤꯁ ꯋꯤꯡ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ꯗꯒꯤ ꯄꯤꯕꯤꯔꯛꯄ ꯇ꯭ꯔꯥꯐꯤꯛꯀꯤ ꯑꯞꯗꯦꯠ ꯃꯤꯌꯥꯝꯗ ꯑꯃꯨꯛꯇꯪ ꯄꯥꯎꯗꯝꯖꯔꯤ. ꯅꯤꯇꯤ ꯑꯥꯏꯄꯥ ꯆꯨꯊꯦꯛ ꯃꯐ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ꯄꯣꯁ ꯑꯣꯐꯤꯁ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ꯃꯗꯤ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ꯅꯤꯇꯤ ꯑꯥꯏꯄꯥ ꯆꯨꯊꯦꯛ ꯑꯃꯗꯤ ꯐ꯭ꯂꯥꯏ ꯑꯣꯚꯔ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ꯀꯩꯁꯥꯝꯄꯥ ꯖꯪꯁꯟ ꯑꯁꯤꯒꯤ ꯑꯣꯏꯅ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ꯏ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ꯃꯗꯤ ꯅꯤꯇꯤ ꯑꯥꯏꯄꯥ ꯆꯨꯊꯦꯛ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LIC ꯀ꯭ꯔꯣꯁꯤꯡ ꯃꯐ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ꯋꯦꯁꯇꯔꯟ ꯒꯦꯠ ꯀꯪꯂꯥ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ꯛꯏ. ꯀꯣꯅꯨꯡ ꯃꯃꯥꯡ ꯃꯐꯝ ꯑꯁꯤꯒꯤ ꯑꯣꯏꯅ ꯑꯟꯗ꯭ꯔꯣ ꯄꯥꯔꯀꯤꯡ ꯆꯦꯛꯀꯣꯟ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ꯃꯗꯤ ꯁꯟꯖꯦꯟ ꯊꯣꯡ ꯔꯣꯝꯗꯒꯤ ꯂꯥꯛꯄ ꯂꯝꯕꯤ ꯑ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ꯆꯤꯜꯂꯤ ꯑꯗꯨꯒ ꯂꯦꯝꯍꯧꯔꯤꯕ ꯑꯇꯣꯞꯄ ꯂꯝꯕꯤꯁꯤꯡ ꯑꯗꯨꯃꯛ ꯀꯣꯝꯅ ꯆꯠꯂꯤ ꯍꯥꯏꯅ ꯇꯥꯛꯄꯤꯔꯛꯄ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ꯔꯥꯐꯤꯛ ꯑꯞꯗꯦꯠ ꯄꯤꯖꯕ ꯂꯣꯏꯖꯔꯦ. ꯑꯥꯒ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ꯘꯅꯁ꯭ꯌꯥꯝꯅ ꯈꯣꯡꯕ ꯄꯥꯁꯤꯗꯒꯤ ꯅꯨꯡꯁꯤꯕ ꯏꯁꯩꯒꯤ ꯈꯣꯟꯊꯥꯡ.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ꯔꯇꯤꯁ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ꯚꯣꯀꯦꯜ ꯃ꯭ꯌꯨꯖꯤꯛ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ꯁꯂꯤꯝ ꯐꯨꯁꯨꯝ
1: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ꯕꯨ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1: ꯑꯩꯈꯣꯏ ꯅꯤꯡꯇꯝꯕꯤꯁꯤ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ꯈ꯭ꯋꯥꯏꯗꯒꯤ ꯈꯪꯖꯔꯤ ꯑꯗꯨ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ꯆꯠꯅꯔꯣꯜ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ꯁꯤ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ꯑꯃꯨꯛꯇꯪ ꯁꯛꯇꯥꯛꯄꯤꯒꯅꯤ
2: ꯑꯩꯒꯤ ꯃꯤꯡ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ꯂꯩꯐꯝꯅ ꯀꯣꯅꯨꯡꯃꯃꯥꯡ ꯄꯨꯔꯥꯅ ꯔꯥꯖꯕꯥꯔꯤ ꯇꯨ ꯅꯤꯡꯊꯦꯝꯆꯥ ꯀꯣꯂꯨꯞ ꯕꯕꯥꯒꯤ ꯃꯤꯡꯅ ꯊꯥꯡꯖꯝ ꯀꯦꯟꯗ꯭ꯔꯖꯤꯠ ꯃꯩꯇꯩ ꯑꯗꯨꯒ ꯃꯃꯥꯒꯤ ꯃꯤꯡꯅ ꯊꯥꯡꯖꯝ ꯑꯣꯡꯕꯤ ꯔꯟꯖꯅꯥ ꯂꯩꯃ ꯑꯩꯒꯤ ꯏꯆꯤꯟ ꯏꯅꯥꯎꯁꯦ ꯃꯔꯤꯅꯦꯕ ꯑꯩꯒꯤ ꯏꯌꯥꯝꯕ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ꯒꯤ ꯃꯈꯥꯗ ꯏꯅꯥꯎꯅꯨꯄꯤ ꯑꯃꯒ ꯏꯅꯥꯎꯅꯨꯄꯥꯒ ꯑꯩꯈꯣꯏ ꯃꯔꯤꯅꯦ
1: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ꯈꯣꯏ ꯀ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ꯋꯥꯏꯅꯁꯨ ꯈꯪꯖꯔꯤ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ꯇꯝꯕꯤ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ꯈꯣꯏꯒꯤ ꯃꯤꯀꯨꯞ ꯑꯁꯤ ꯐꯥꯎꯕꯗ ꯂꯩꯕ ꯅꯤꯡꯇꯝꯕꯤꯒꯤ ꯏꯗꯨꯀꯦꯁꯅꯦꯜ ꯀ꯭ꯋꯥꯂꯤꯐꯤꯀꯦꯁꯟꯁꯤ ꯀꯗꯥꯏ ꯐꯥꯎꯕ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ꯁꯤ ꯆꯪꯁꯤꯟꯕ ꯉꯝꯂꯕꯒꯦ ꯇꯝꯕꯤꯌꯨ
2: ꯑꯩꯁꯦ ꯍꯥꯏ ꯁ꯭ꯀꯨꯜ ꯖꯦꯇꯥꯟꯇꯣꯠꯁ ꯌꯨꯅꯤꯛ ꯁ꯭ꯀꯨꯜ ꯗꯨꯂꯥꯂꯦꯟꯗ ꯂꯩꯕꯁꯤꯗ ꯇꯝꯖꯔꯛꯑꯦ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ꯁꯤꯅ ꯀꯅꯟ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ꯄꯥꯡꯒꯩꯗ ꯑꯗꯨꯒ ꯕꯤꯁꯥꯔꯠ ꯐꯥꯎ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ꯃ꯭ꯌꯨꯖꯤꯛ ꯀꯣꯂꯦꯖ ꯁ꯭ꯔꯤ ꯕꯥꯜꯃꯨꯀꯨꯟꯗ ꯗꯦꯕ ꯃ꯭ꯌꯨꯖꯤꯛ ꯀꯣꯂꯦꯖꯇ ꯕꯤꯁꯥꯔꯠ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ꯒ ꯖꯒꯣꯏꯅ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ꯗꯥꯟꯁ ꯀꯣꯂꯦꯖꯇ ꯑꯆꯥꯔ꯭ꯌ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ꯂꯣꯏꯁꯤꯟꯖꯕꯅꯤ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ꯀꯜꯆꯔꯗ ꯍꯤꯟꯗꯨꯁꯇꯥꯅꯤ ꯃ꯭ꯌꯨꯖꯤꯛ ꯕꯣꯀꯦꯜꯗ ꯕꯤ.ꯑꯦ. ꯒ꯭ꯔꯦꯖꯨꯑꯦꯁꯟ ꯑꯗꯨꯒ ꯃꯥꯁꯇꯔ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ꯁꯦ ꯑꯄꯥꯔꯠ ꯑꯣꯐ ꯁꯨꯃꯥꯏꯅ ꯃ꯭ꯌꯨꯖꯤꯛ ꯑꯦꯟ ꯗꯥꯟꯁꯀꯤ ꯇꯣꯉꯥꯟ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 ꯃꯃꯥꯁꯦ ꯁ꯭ꯄꯣꯔꯠꯁꯃꯦꯟ ꯑꯣꯏꯕ ꯌꯥꯝ ꯄꯥꯝꯖꯩꯕ ꯑꯩ ꯊꯥꯡ ꯇꯥ ꯇꯝꯖꯔꯛꯑꯦ ꯁꯥꯟꯅꯖꯔꯛꯏ ꯑꯗꯩ ꯊꯥꯡ ꯇꯥ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ꯃꯁꯥꯟꯅꯁꯤꯡꯁꯨ ꯑꯩ ꯑꯗꯨꯝ ꯈꯔ ꯇꯁ ꯇꯧꯖꯩ ꯀꯔꯥꯇꯦ ꯁꯥꯟꯅꯖꯔꯛꯏ ꯀꯔꯥꯇꯦꯗ ꯑꯩ ꯍꯧꯖꯤꯛ ꯁꯣꯗꯥꯟ ꯐꯔꯁ ꯕ꯭ꯂꯦꯛ ꯕꯦꯜ ꯑꯣꯏꯗꯣꯏꯅꯦꯕ ꯐꯔꯁ ꯗꯥꯟ ꯍꯥꯏ ꯇꯥꯔꯦ
1: ꯑꯩꯈꯣꯏꯒꯤ ꯏꯖꯨꯀꯦꯁꯅꯦꯜ ꯀ꯭ꯋꯥꯂꯤꯐꯤꯀꯦꯁꯟ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 ꯃꯍꯩ ꯃꯁꯤꯡ ꯀꯌꯥ ꯑꯃꯁꯨ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ꯇꯝꯗꯨꯅ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ꯁꯨ ꯑꯆꯧꯕ ꯑꯩꯈꯣꯏ ꯊꯧꯗꯥꯡ ꯑꯃ ꯂꯧꯔꯤ ꯃꯈꯥ ꯇꯥ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ꯐꯣꯛ ꯑꯥꯔꯠ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ꯇꯣꯞ ꯇꯣꯞꯄ ꯑꯩꯈꯣꯏ ꯃꯁꯛ 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ꯅꯤꯡꯇꯝꯕꯤ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ꯀꯃꯥꯏꯅ ꯂꯩꯕꯤ ꯑꯍꯥꯟꯕ ꯑꯣꯏꯅ
2: ꯃꯅꯤꯄꯨꯔꯤ ꯐꯣꯛ ꯑꯥꯔꯠ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ꯊꯥꯏꯅꯗꯒꯤ ꯂꯩꯖꯔꯛꯂꯕ ꯇ꯭ꯔꯦꯗꯤꯁꯟ ꯌꯨꯝꯂꯩ ꯀꯩꯔꯩ ꯐꯤꯖꯦꯠ ꯆꯥꯛꯆꯥ ꯆꯠꯅꯕꯤ ꯑꯃꯗꯤ ꯈꯨꯟꯗꯥꯔꯤꯕ ꯐꯨꯔꯨꯞ ꯀꯥꯡꯂꯨꯞꯁꯤꯡ ꯑꯗꯨ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ꯡ ꯑꯗꯨꯒꯤ ꯃꯃꯤ ꯃꯌꯦꯛꯁꯤꯡꯅ ꯇꯥꯕ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ꯃꯁꯥ ꯃꯈꯣꯏꯅ ꯎꯖꯕ ꯐꯪꯖꯔꯤꯕꯅꯦ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ꯖꯒꯣꯏ ꯏꯁꯩ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ꯍꯦꯟꯂꯨꯝꯕꯨ ꯑꯣꯏꯔꯣ ꯍꯦꯟꯗꯤꯀ꯭ꯔꯥꯐꯃꯛꯇꯕꯨ ꯑꯣꯏꯔꯣ ꯈꯨꯗꯝ ꯑꯣꯏꯅ ꯆꯐꯨ ꯁꯥꯕ ꯍꯥꯏꯔꯁꯤ ꯑꯟꯗ꯭ꯔꯣꯒꯤ ꯆꯐꯨ ꯃꯁꯛ ꯃꯑꯣꯡꯁꯤꯁꯨ ꯑꯗꯨꯝ ꯇꯣꯞ ꯇꯣꯞꯄ ꯃꯁꯥ ꯑꯃ ꯑꯣꯏꯅ ꯌꯨꯅꯤꯛ ꯑꯣꯏꯔꯒ ꯂꯩꯌꯦꯕ ꯀꯧꯅꯥꯅ ꯁꯥ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ꯂꯩꯔꯤ ꯃꯩꯇꯩ ꯅꯤꯡꯉꯣꯜꯁꯤꯡꯅ ꯁꯦꯠꯅ ꯆꯥꯅꯔꯤꯕ ꯏꯟꯅꯔꯤꯕ ꯔꯥꯅꯤ ꯐꯤ ꯑꯁꯤ ꯅꯠꯇ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ꯈꯨꯟꯗꯥ ꯂꯩꯇꯥꯗꯨ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ꯐꯨꯔꯨꯞꯁꯤ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ꯐꯤꯖꯦꯠ ꯂꯩꯇꯦꯡ ꯃꯌꯥꯝ ꯑꯃ ꯂꯩ ꯄꯨꯟꯁꯤ ꯃꯍꯤꯡꯁꯨ ꯑꯗꯨꯝ ꯃꯥꯏ ꯃꯥꯒꯤ ꯀꯝꯃꯤꯇꯤ ꯀꯝꯃꯤꯇꯤ ꯍꯥꯏꯗꯤ ꯂꯩꯔꯤꯕ ꯀꯣꯂꯨꯞ ꯀꯣꯂꯨꯞ ꯍꯥꯏ ꯇꯥꯔꯦ ꯂꯣꯏꯅꯃꯛ ꯂꯣꯟ ꯍꯥꯏꯔꯁꯨ ꯂꯣꯟ ꯇꯣꯞꯅ ꯑꯗꯨꯝ ꯃꯅꯤꯄꯨꯔꯤ ꯍꯥꯏꯔꯛꯄꯀꯥꯟꯗ ꯁꯤꯒꯨꯝꯕꯁꯤꯅ ꯔꯤꯄ꯭ꯔꯖꯦꯟ ꯇꯧꯔꯛꯏꯅꯦꯕꯀꯣ ꯃꯁꯤꯃꯛꯅ ꯏꯟꯗꯤꯌꯥ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ꯑꯩꯈꯣꯏꯅ ꯃꯅꯤꯄꯨꯔ ꯀ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ꯂꯩ ꯍꯥꯏꯕꯁꯦ 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ꯐꯣꯛ ꯑꯥꯔꯠ ꯁꯤꯒꯤ ꯇꯣꯞ ꯇꯣꯞꯄ ꯃꯁꯛꯁꯤꯅ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ꯍꯥꯏꯕꯁꯦ ꯑꯩ ꯊꯝꯖꯒꯦ
1: ꯅꯤꯡꯇꯝꯕꯤꯅ ꯉꯁꯥꯏ ꯃꯃꯥꯡꯗ ꯇꯝꯕꯤꯈꯤꯕ ꯑꯩꯈꯣꯏꯒꯤ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ꯗꯤ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 ꯑ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ꯐꯣꯛ ꯃ꯭ꯌꯨꯖꯤꯛ ꯑꯅꯤꯁꯤꯒꯤ ꯈꯦꯠꯅꯕꯁꯤ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ꯒꯦ ꯑꯩꯈꯣꯏ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ꯃꯥꯏꯅ ꯂꯩꯕꯤ ꯁꯤ ꯃꯇꯥꯡꯁꯦ
2: ꯍꯤꯟꯗꯨꯁꯇꯥꯅꯤ ꯃ꯭ꯌꯨꯖꯤꯛ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ꯐꯣꯛ ꯃ꯭ꯌꯨꯖꯤꯛꯁꯤꯒ ꯑꯅꯤꯁꯤꯒꯤ ꯈꯦꯠꯅꯕ ꯍꯥꯏꯖꯔꯒꯗꯤ ꯃꯌꯥꯝ ꯑꯃꯗꯤ ꯂꯩꯈ꯭ꯔꯦ ꯑꯗꯨꯕꯨ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ꯇꯥꯛꯄꯤꯔ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ꯔꯨꯑꯣꯏꯕ ꯈꯔ ꯂꯧꯈꯠꯆꯈꯤ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 ꯍꯥꯏꯕꯁꯤ ꯅꯣꯔꯠ ꯏꯟꯗꯤꯌꯥꯗ ꯗꯤꯕ꯭ꯂꯞ ꯇꯧꯈꯤꯕ ꯆꯍꯤ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ꯁꯛꯅꯗꯨꯅ ꯂꯥꯛꯄ ꯔꯥꯒꯁꯤꯡꯗ ꯃꯦꯂꯣꯗꯤꯛ ꯐ꯭ꯔꯦꯝꯋꯥꯛꯅꯦꯕ ꯔꯥꯒ ꯍꯥꯏꯁꯦ ꯔꯥꯒ ꯃꯃꯝꯁꯤꯗ ꯁꯤꯒꯤ ꯁꯨꯔꯁꯤꯡꯁꯦ ꯌꯥꯎ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ꯁꯤꯒꯤ ꯁꯨꯔꯁꯤꯡꯁꯦ ꯌꯥꯎꯕ ꯌꯥꯗꯦ ꯀꯥꯏꯅꯒ ꯍꯥꯏꯕ ꯅꯤꯌꯣꯝ ꯈꯔ ꯀꯥꯡꯂꯣꯟ ꯈꯔ ꯁꯦꯝꯃꯒ ꯊꯝꯕꯤꯔꯝꯃꯦ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ꯛꯂꯤꯕ ꯑꯥꯔꯇꯤꯁꯇꯨꯒꯤ ꯃꯨꯠꯁꯦ ꯍꯧꯖꯤꯛꯀꯤ ꯔꯥꯒꯁꯤꯗ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ꯝꯄ꯭ꯔꯣꯚꯥꯏꯖꯦꯁꯟ ꯇꯧꯕ ꯍꯥꯏ ꯇꯥꯔꯦ ꯁꯤꯒꯤ ꯁ꯭ꯋꯔꯁꯤꯡ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ꯅ ꯂꯤꯁꯅꯔꯁꯤꯡꯒꯤ ꯊꯃꯣꯏ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ꯇꯕꯕꯨ ꯄꯣꯛꯍꯟꯒꯦ ꯍꯥꯏꯔꯕꯁꯨ ꯔꯥꯒꯁꯤꯡꯁꯤꯗ ꯂꯣꯏꯅꯃꯛ ꯗꯤꯄꯦꯟ ꯇꯧ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ꯅꯣꯡꯒ ꯆꯨꯔꯒ ꯁꯨꯝ ꯍꯥꯏꯅꯔꯝꯕ ꯂꯩꯕꯀꯣ ꯅꯣꯡ ꯃ꯭ꯌꯨꯖꯤꯛ ꯍꯥꯏꯔꯒꯗꯤ ꯇ꯭ꯔꯦꯗꯤꯁꯟꯁꯦ ꯑꯗꯨꯝ ꯇꯥꯛꯆꯔꯦ ꯍꯥꯏꯕꯀꯣ ꯃꯅꯤꯄꯨꯔꯤ ꯐꯣꯛ ꯃ꯭ꯌꯨꯖꯤꯛ ꯍꯥꯏꯔꯒꯗꯤ ꯍꯤꯟꯗꯨꯁꯇꯥꯅꯤ ꯃ꯭ꯌꯨꯖꯤꯛꯇꯒꯤ ꯄꯨꯔꯥ ꯃꯥꯗꯤ ꯑꯣꯅꯥ ꯇꯥꯏꯅꯔꯦ ꯍꯥꯏ ꯇꯥꯔꯦ ꯊꯥꯏꯅꯗꯒꯤ ꯂꯩꯖꯔꯕ ꯆꯠꯅꯕꯤ ꯆꯤꯡꯄꯥ ꯇꯨꯔꯦꯜꯅ ꯆꯤꯡꯕ ꯍꯩ ꯂꯩ ꯃꯛꯇ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ꯂꯩꯔꯤꯕ ꯂꯥꯏ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ꯈꯣꯏꯅ ꯃꯩꯇꯩꯁꯤꯡꯅ ꯂꯥꯠꯆꯔꯤꯕ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ꯇꯣꯞꯄ ꯀꯝꯃ꯭ꯌꯨꯅꯤꯇꯤꯁꯤꯡꯅ ꯂꯥꯠꯆꯔꯤꯕ ꯃꯥ ꯃꯥꯒꯤ ꯑꯣꯏꯕ ꯊꯥꯏꯅꯗꯒꯤ ꯂꯩꯖꯔꯝꯂꯕ ꯄꯣꯠꯁꯤꯡꯁꯦ ꯁꯤꯁꯤꯗ ꯁꯩꯊꯥ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ꯕ꯭ꯌꯨꯇꯤ ꯃꯛꯇꯕꯨ ꯑꯣꯏꯔꯣ ꯂꯣꯛꯇꯥꯛꯄꯨ ꯁꯩꯊꯥꯔꯒꯕꯨ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ꯆꯤꯡꯄꯥ ꯇꯨꯔꯦꯜ ꯃꯌꯥꯝꯗ ꯁꯨꯝ ꯁꯩꯊꯥ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ꯕ ꯀꯩꯅꯣ ꯃꯁꯛ ꯇꯥꯛꯑꯦꯕ ꯑꯗꯒꯤ ꯐꯤꯖꯦꯠ ꯆꯥꯛꯆꯥꯃꯛꯇꯔꯣ ꯁꯤꯒꯨꯝꯕ ꯈꯦꯠꯅꯕ ꯈꯔꯁꯦ ꯑꯗꯨꯝ ꯂꯩ
1: ꯃꯅꯤꯄꯨꯔꯒꯤ ꯐꯣꯛ ꯁꯣꯡ ꯑꯁꯤ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ꯃꯁꯤꯡ ꯁꯨꯅ ꯈꯨꯟ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ꯅꯤ ꯍꯥꯏꯖꯔꯤꯕ ꯍꯥ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0: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ꯑꯁꯤꯗꯁꯨ ꯈꯨꯟꯗꯥꯗꯨꯅ ꯂꯩꯔꯤꯕ ꯑꯁꯤ ꯑꯁꯤꯗꯩꯅ ꯆꯍꯤ ꯈꯔꯅ ꯈꯨꯖꯤꯡ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ꯗꯨꯒꯤ ꯃꯃꯥꯡ ꯊꯛꯇ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ꯉꯜ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 ꯑꯁꯤ ꯑꯗꯨꯝ ꯏꯟꯅ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ꯇꯩ
1: ꯃꯥꯏꯅ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ꯇꯥꯛꯄꯤꯕꯗꯒꯤ ꯈꯪꯖꯔꯦ ꯑ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ꯟꯁꯤꯡꯁꯦ ꯃꯩꯇꯩꯂꯣꯟ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ꯍꯥꯎꯁꯤꯗ ꯂꯩꯔ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ꯆꯤꯡꯄꯥꯠ ꯑꯣꯏꯔꯣ ꯇꯨꯔꯦꯜꯃꯛꯇꯕꯨ ꯑꯣꯏꯔꯣ ꯏꯁꯩꯁꯦ ꯉꯪꯕ ꯃꯇꯝꯗꯀꯣ ꯑꯗꯨꯝ ꯁꯩꯊꯥꯔꯒ ꯃꯥꯏ ꯃꯥ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ꯆꯥꯅ ꯆꯥꯅꯕ ꯏꯁꯩꯁꯤꯡꯁꯦ ꯑꯗꯨꯝ ꯐꯣꯝ ꯇꯧꯈꯤ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ꯇꯥ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ꯇꯩ ꯄꯥꯡꯒꯜꯒꯤ ꯀꯨꯝꯍꯩ ꯍꯔꯥꯎꯁꯦ ꯑꯇꯣꯞꯄꯗꯗꯤ ꯂꯩꯇꯦꯅꯁꯨ ꯍꯥꯏꯕꯤ ꯂꯨꯍꯣꯡꯕ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ꯈꯛꯇ ꯏꯁꯩꯒꯤ ꯅꯣꯡꯃꯥꯏꯒꯤ ꯊꯧꯔꯝꯁꯦ ꯇꯧꯅꯔꯝꯃꯦꯅ ꯍꯥꯏ ꯁꯨꯃꯥꯏꯅ ꯇꯧꯅꯔꯝ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ꯀꯥꯟꯗ ꯀꯩꯅꯥ ꯑꯣꯏꯒꯗꯧꯔꯤꯕ ꯍꯥꯏꯇꯥꯔꯦ ꯅꯤꯉꯣꯜꯁꯤꯅ ꯃꯌꯨꯝꯁꯦ ꯊꯥꯗꯣꯛꯑꯝꯃꯒ ꯆꯠꯈꯤꯒꯗꯧꯔꯦ ꯀꯥꯏꯅꯒ ꯋꯥꯈꯜꯁꯦ ꯅꯨꯡꯉꯥꯏꯇꯅ ꯄꯨꯛꯅꯤꯡꯁꯦ ꯋꯥꯔ ꯃꯇꯝꯗꯨꯗ ꯁꯛꯈꯤꯕ ꯏꯁꯩ ꯃꯇꯦꯡꯒ ꯑꯩ ꯈꯨꯗꯣꯜ ꯇꯝꯖꯒꯦ

0: ꯌꯦꯟꯅꯤꯁꯦ ꯊꯝꯕꯤꯌꯨ.
1: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ꯆꯔꯒꯗꯤꯀꯣ, ꯖꯒꯣꯏ ꯏꯁꯩꯁꯤ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ꯁꯤꯗ ꯃꯅꯤꯄꯨꯔꯁꯦ ꯁꯛ ꯇꯥꯛꯄ ꯄꯣꯠ ꯑꯃ ꯑꯣꯏꯔꯤꯅꯦꯕ. ꯑꯗꯒꯤ ꯃꯥꯔꯁꯦꯜ ꯑꯥꯔꯠꯁ ꯊꯥꯡ ꯇꯥ ꯍꯥꯏꯔꯁꯦꯕꯀꯣ, ꯁꯤ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ꯗ ꯃꯥꯒꯤꯁꯨ ꯁꯛ ꯇꯥꯛꯅꯕꯒꯤ ꯌꯥꯝꯅ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ꯕ ꯋꯦꯄꯟ ꯑꯃ ꯍꯥꯏ ꯇꯥꯔꯦꯀꯣ. ꯑꯗꯣ ꯁꯤ ꯃꯌꯥꯝꯁꯦ ꯑꯩꯅ ꯇꯝꯖꯔꯨꯔꯀꯥꯟꯗ ꯃꯔꯤ ꯂꯩꯅꯕ ꯐꯦꯁꯇꯤꯕꯦꯜꯁꯤꯡ ꯑꯗꯨꯝ ꯑꯩꯅ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 ꯃꯇꯝ, ꯑꯗꯒꯤ ꯑꯩꯅ ꯇꯣꯔꯅꯥꯃꯦꯟꯒꯨꯝ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ꯃꯦꯟꯁꯦ ꯂꯣ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ꯄ꯭ꯔꯣꯒ꯭ꯔꯥꯝ ꯀꯥꯏꯅꯒ ꯁꯥꯟꯅꯃꯤꯟꯅꯔꯕ ꯃꯌꯥꯝꯁꯦ ꯃꯥꯏ ꯃꯥꯒꯤ ꯂꯝ ꯑꯇꯣꯞꯄ ꯑꯇꯣꯞꯄ ꯃꯌꯥꯝꯗꯒꯤ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ꯁꯦ ꯄꯨꯜꯂꯤꯅꯦꯕ. ꯍꯥꯏꯗꯤ ꯁꯥꯟꯅꯕꯁꯤꯅ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ꯇꯣꯞꯄ ꯁ꯭ꯇꯦꯠ ꯁ꯭ꯇꯦꯠ ꯃꯌꯥꯝꯗꯒꯤꯁꯨ ꯂꯣꯏꯅꯃꯛ ꯂꯥꯛꯑꯒ ꯇꯣꯔꯅꯥꯃꯦꯟꯁꯦ ꯄꯨꯟꯃꯤꯟꯅꯕ ꯀꯥꯟꯁꯤꯗ ꯃꯥ ꯃꯥꯒꯤ ꯀꯜꯆꯔꯦ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ꯈꯣꯏ ꯑꯦꯛꯆꯦꯟꯁ ꯀꯤꯇꯥꯞꯇ ꯍꯥꯏ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ꯎꯠꯄ ꯃꯇꯝꯗ ꯑꯩ ꯊꯥꯡ ꯇꯥ ꯂꯩ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ꯒꯤ ꯃꯥꯔꯁꯦꯜ ꯑꯥꯔꯠꯁꯅꯤ ꯀꯥꯏꯅꯒ ꯄꯨꯊꯣꯛꯑꯒ ꯑꯩꯁꯨ ꯑꯗꯨꯝ ꯎꯠꯈꯤ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 ꯁꯤ ꯑꯩꯅ ꯊꯥꯡ ꯇꯥ ꯁꯥꯟꯅꯖꯔꯝꯕꯒꯤ ꯑꯩꯅ ꯑꯗꯨꯒꯤ ꯄꯣꯠ ꯑꯃ ꯑꯩꯈꯣꯏꯒꯤ ꯂꯩꯖꯩ ꯀꯥꯏꯅꯒ
0: ꯍꯣꯏ ꯍꯣꯏ
1: ꯎꯠꯄ ꯉꯝꯖꯔꯤꯅꯦꯕ. ꯑꯗꯣ ꯑꯩꯅ ꯇꯝꯃꯝꯗ꯭ꯔꯒꯗꯤ ꯑꯗꯨꯁꯨ ꯑꯩ ꯎꯠꯄ ꯉꯝꯃꯣꯏꯗꯣ. ꯑꯗꯒꯤ ꯖꯒꯣꯏ ꯏꯁꯩꯃꯛꯇ ꯑꯣꯏ ꯇꯥꯔꯒꯁꯨ ꯍꯥꯏꯗꯤ ꯃꯥꯏ ꯃꯥꯒꯤ ꯑꯩꯅ ꯆꯠꯆꯔꯨꯕ ꯇꯤꯟꯖꯔꯨꯕ ꯃꯐꯝ ꯃꯐ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ꯄꯣꯠꯁꯦ ꯑꯩꯅ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ꯃꯛ ꯁꯛꯎꯗ ꯇꯥꯔꯒꯁꯨ ꯍꯥꯏꯗꯤ ꯃꯐꯝꯗꯨꯗ ꯆꯠꯄ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ꯁꯨ ꯐꯣꯛ ꯁꯣꯡ ꯂꯩ ꯀꯥꯏ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ꯀꯜꯆꯔ ꯑꯃ ꯄꯨꯊꯣ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ꯁꯛꯄ ꯃꯌꯥꯝ ꯃꯔꯛꯇꯨꯗ ꯖꯒꯣꯏꯒꯁꯦ ꯁꯨꯝ ꯎꯠꯄ ꯉꯝꯖꯕ, ꯑꯗꯒꯤ ꯏꯁꯩꯒꯁꯦ ꯁꯨꯝ ꯎꯠꯄ ꯉꯝꯖꯕꯁꯦ ꯃꯅꯤꯄꯨꯔꯁꯤꯗ ꯄꯣꯛꯆꯔꯝꯕꯒꯤ ꯌꯥꯝ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ꯁꯦ ꯌꯥꯝ ꯔꯤꯆ ꯑꯣꯏ ꯍꯥꯏꯕ ꯑꯗꯨꯗꯣ ꯑꯩꯅ ꯊꯝꯖꯒꯦ.
0: ꯅꯤꯡꯊꯧ ꯑꯩꯈꯣꯏꯅꯁꯨ ꯇꯥꯖꯕ ꯃꯇꯝ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ꯀꯜꯆꯔꯦꯜꯒꯤ ꯏꯚꯦꯟꯠꯁꯤꯡ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ꯛ ꯁꯣꯡ, ꯑꯗꯨꯒ ꯄꯦꯅꯥ, ꯀꯊꯛ ꯗꯥꯟꯁ,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ꯗꯥꯟꯁ ꯗ꯭ꯔꯃꯥ, ꯃꯩꯇꯩ ꯄꯥꯉ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ꯐꯣꯛ ꯁꯣꯡ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ꯈꯣꯏꯒꯤ ꯁ꯭ꯄꯣꯔꯠ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ꯆꯤ,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ꯖꯥ ꯒꯨꯔꯨ ꯁꯨꯡꯁꯣꯏꯃꯛ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ꯑꯩꯈꯣꯏ
0: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ꯖ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ꯅꯤꯡꯊꯝꯕꯤ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ꯂꯩꯔꯤꯕ ꯊꯥꯛ ꯑꯁꯤ ꯌꯧ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ꯖꯥꯁꯤꯡꯅ ꯅꯤꯡꯊꯝꯕꯤꯗ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ꯈꯤꯕꯒꯦ ꯑꯗꯨ ꯊꯝꯕꯤꯌꯨ.
1: ꯑꯣꯖꯥꯁꯦ ꯌꯥꯝ ꯌꯥꯝꯈ꯭ꯔꯦ ꯍꯥꯏ ꯇꯥꯔꯦ, ꯏꯁꯩꯒꯤꯁꯨ ꯂꯩꯔꯦ ꯖꯒꯣꯏꯒꯤꯁꯨ ꯂꯩꯔꯦ. ꯑꯗ ꯑꯩꯕꯨ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ꯄ ꯑꯣꯖꯥꯗꯤ ꯃꯁꯤꯡ ꯈꯪꯗꯅ ꯈꯨꯠ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ꯟꯇꯣꯛ ꯄꯥꯊꯣꯛꯅ ꯂꯩꯔꯕ ꯑꯣꯖꯥ ꯉꯥꯛꯇꯅꯦꯕꯀꯣ. ꯑꯗꯣ ꯑꯩꯅ ꯅꯤꯡꯖꯪꯖꯕ ꯈꯔ, ꯑꯩꯒ ꯌꯥꯝꯅ ꯅꯛꯅꯅ ꯄꯨꯟꯖꯕ ꯂꯣꯏꯅꯖꯕ ꯑꯣꯖꯥ ꯑꯃꯅꯤꯗꯪꯒꯤ ꯃꯤꯡ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 ꯕꯕꯥꯁꯦ. ꯕꯕꯥꯁꯦ ꯑꯩꯒ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ꯖꯥ ꯑꯣꯏꯔꯦ ꯍꯥꯏ ꯇꯥꯔꯦ. ꯕꯕꯥꯁꯦ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ꯇ ꯅꯤꯄꯨꯟ ꯂꯣꯏꯔꯒ ꯂꯩꯕꯤꯕꯅꯦꯕ. ꯑꯗꯨꯒ ꯑꯣꯖꯥ ꯁꯒꯣꯜ ꯁꯦꯝ ꯀ꯭ꯔꯤꯁꯅ ꯀꯨꯃꯥꯔ ꯍꯤꯟꯗꯨꯁꯇꯥꯅꯤ ꯃ꯭ꯌꯨꯖꯤꯀꯦꯜꯒꯤ ꯑꯣꯖꯥꯅꯤ.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ꯛ ꯁꯣꯡꯒꯤ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ꯖꯥ ꯂꯧꯔꯦꯝꯕꯝ ꯕꯦꯗꯄꯇꯤ. ꯑꯗꯨꯒ ꯄꯦꯅꯥꯁꯨ ꯃꯔꯥ ꯑꯃ ꯇꯝꯖꯔꯝꯃꯤ, ꯍꯥꯏꯗꯤ ꯀꯜꯆꯔꯒꯤ ꯑꯣꯏꯕ ꯄꯣꯠꯁꯛ ꯌꯥꯝ ꯄꯥꯝꯖꯩꯕꯀꯣ. ꯄꯦꯅꯥꯒꯤꯗ ꯑꯣꯖꯥ ꯔꯥꯖꯦꯟ. ꯑꯩ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ꯖꯒꯣꯏꯒꯤ ꯂꯝꯁꯤꯗ ꯆꯪꯉꯛꯄ ꯀꯥꯟꯗ ꯊꯦꯡꯅꯈꯤꯕ ꯑꯣꯖꯥꯁꯦ ꯂꯩꯈꯤꯗ꯭ꯔꯦ, ꯑꯣꯖꯥ ꯍꯩꯈꯥꯝ ꯕꯣꯅꯃꯥꯂꯤ. ꯑꯣꯖꯥꯁꯤꯒꯤ ꯃꯈꯥꯗ ꯑꯩꯁꯦ ꯀꯊꯛ ꯇꯝꯖꯔꯦ ꯏꯍꯥꯟ ꯍꯥꯟꯅ ꯖꯒꯣꯏꯒꯤ ꯂꯝꯁꯤꯗ ꯂꯥꯛꯆ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ꯑꯣꯖꯥ ꯆꯤꯔꯣꯟ ꯁꯔꯃ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ꯃꯗꯤ ꯗ꯭ꯔꯃꯥꯒꯤꯁꯨ ꯑꯣꯖꯥꯅꯤ, ꯃꯩꯇꯩ ꯄꯥꯡꯒꯜ ꯐꯣꯛ ꯁꯣꯡꯒꯤꯗꯅ ꯑꯣꯖꯥ ꯔꯍꯤꯝ ꯈꯥꯟ, ꯃꯌꯥꯝꯅꯁꯨ ꯍꯦꯟꯅ ꯈꯪꯅꯕꯤꯔꯕ ꯑꯣꯖꯥ. ꯑꯩ ꯀꯋꯥꯂꯤꯁꯨ ꯇꯝꯖꯩ, ꯑꯗꯨꯒ ꯃꯩꯇꯩ ꯄꯥꯡꯒꯜꯒꯤ ꯐꯣꯛ ꯁꯣꯡꯁꯦ ꯁꯤꯁꯨ ꯑꯣꯖꯥꯅ ꯑꯗꯨꯝ ꯇꯥꯛꯄꯤꯌꯦꯕ. ꯑꯄꯥꯔꯠ ꯑꯣꯐ ꯁꯤꯡꯒꯤꯡ ꯑꯦꯟ ꯗꯥꯟꯁꯤꯡꯒꯤꯗꯒꯤ ꯈꯤꯇꯪꯅ ꯊꯥꯖꯔꯒ ꯑꯩꯈꯣꯏ ꯁꯥꯟꯅꯕꯒꯤꯗꯩꯗ ꯂꯥꯛꯆꯔ ꯃꯇꯝꯗ ꯑꯩꯕꯨ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ꯈꯤꯕ ꯀꯔꯥꯇꯤꯒꯤ ꯑꯣꯖꯥ ꯅꯤꯡꯊꯧ ꯈꯣꯡꯖꯣꯝ ꯋꯥꯁꯤꯡꯇꯟ ꯃꯤꯇꯩ, ꯁꯦꯒꯣꯀꯥꯏ ꯀꯔꯥꯇꯤ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ꯜ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ꯗꯨꯒ ꯊꯥꯡ ꯇꯥꯒꯤꯗ ꯑꯣꯖꯥ ꯃꯥꯏꯕꯝ ꯁꯨꯔꯖ ꯕꯣꯔꯣ ꯁꯤꯡ. ꯑꯗꯨ ꯑꯩꯁꯦ ꯀꯦꯃꯥꯁꯇ ꯁꯥꯟꯅꯖꯔꯦ ꯑꯣꯖꯥꯁꯤꯒꯤ ꯃꯈꯥꯗ. ꯑꯗꯒꯤ ꯀꯦꯃꯥꯁꯇ ꯂꯩꯔꯤꯕ ꯑꯣꯖꯥ ꯑꯇꯩꯅꯁꯨ ꯑꯗꯨꯝ ꯃꯥꯏ ꯃꯥ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ꯛꯅꯤꯛ ꯃꯌꯥꯝ ꯑꯃ ꯇꯥꯛꯄꯤ. ꯑꯩꯅ ꯅꯤꯡꯖꯪꯖꯕ ꯑꯣꯖꯥꯁꯤꯡꯒꯤ ꯈꯤꯇꯪ ꯑꯣꯖꯥ ꯁꯨꯔꯖ ꯕꯣꯔꯣ ꯅꯠꯇꯕ ꯑꯇꯩ ꯊꯥꯡ ꯇꯥꯒꯤꯗ ꯃꯤꯡ ꯈꯔ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ꯖꯥ ꯂꯨꯀꯦꯟ, ꯑꯣꯖꯥ ꯄꯛꯄꯥꯛ, ꯑꯣꯖꯥ ꯁꯨꯔꯖꯤꯠ. ꯁꯤꯈꯩꯁꯤ ꯊꯝ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ꯁꯛ ꯅꯥꯏꯔꯕ ꯃꯤꯌꯥꯝ ꯈ꯭ꯋꯥꯏꯅꯁꯨ ꯍꯦꯟꯅ ꯃꯁꯛ ꯈꯪꯅꯔꯤꯕ ꯑꯩꯈꯣꯏ ꯑꯣꯖꯥ ꯒꯨꯔꯨ ꯀꯌꯥ ꯑꯃꯒꯤ ꯃꯈꯥꯗ ꯅꯤꯡꯊꯝꯕꯤ ꯇꯥꯡꯖꯝ ꯑꯁꯤꯒꯤ ꯃꯤꯀꯨꯞ ꯑꯁꯤ ꯌꯧ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ꯈꯣꯏꯒꯤ ꯃꯍꯩ ꯃꯁꯤꯡ ꯇꯥꯛꯄꯤꯔꯛꯄꯒꯤ ꯃꯍꯩꯅꯃꯛ ꯑꯩꯈꯣꯏ ꯃꯤꯀꯨꯞ ꯑꯁꯤ ꯌꯧꯔꯛꯄꯅꯤ. ꯃꯈꯥꯃꯨꯛ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ꯂꯩꯉꯥꯛꯑꯕꯗꯤ ꯈꯨꯟꯅꯥꯏ ꯑꯁꯤꯗꯒꯤ ꯀꯔ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ꯑꯥꯔꯇꯤꯁ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ꯔꯦꯜ ꯑꯁꯤ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ꯅꯤꯡꯊꯝ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ꯀꯃꯥꯏꯅ ꯂꯩꯕꯤ ꯃꯁꯤ ꯃꯇꯥꯡꯁꯦ?
1: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ꯑꯩꯈꯣꯏ ꯁ꯭ꯄꯣꯔꯠꯁꯤꯅ ꯃꯥꯂꯦꯝꯁꯤꯗ ꯑꯗꯨꯝ ꯃꯁꯛ ꯇꯥꯛꯄꯒꯤ ꯊꯧꯗꯥꯡꯁꯦ ꯌꯥꯝ ꯆꯥꯎꯅ ꯂꯧꯔꯒ ꯑꯗꯨꯝ ꯂꯥꯛꯏ ꯍꯥꯏ ꯇꯥꯔꯦ ꯍꯥꯟꯅꯗꯒꯤ ꯍꯧꯅ. ꯑꯗꯨꯗꯨꯅ ꯒꯚꯔꯟꯃꯦꯟꯠꯀꯤ ꯁꯥꯏꯠꯇꯒꯤꯕꯨ ꯑꯣꯏꯔꯁꯨ ꯍꯥꯟꯅꯗꯒꯤꯁꯨ ꯑꯗꯨꯝ ꯇꯦꯡꯕꯥꯡ ꯀꯩꯀꯥ ꯄꯤꯔꯒ ꯑꯗꯨꯝ ꯂꯥꯛꯏ,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ꯇꯦꯡꯕꯥꯡ ꯀꯥꯏꯅ ꯁꯔꯅ ꯁꯥꯏ ꯄꯤꯈꯤꯕꯗꯣ,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ꯄꯤꯗꯕꯗꯤ

不碰的上大我山岸我你的山来的我那来可不怕这个样给你我让你把个心的大那来可不山能我不出来了的我让困境你把那人家一顿的也比忙不得人力路大的你他说也还不该我们的样我们那么当出来了的一股风的招牌，趁怕的，一路马上扛进来。

0: 的地边都会新鲜。阿顿呢，跟人家讲啊，未来星期可以开头给未来这星期呢，电车起来一百大家玩个的。
1: 嗯哼。
0: 你毕竟呢，拉呢，拉呢，走了个辛苦玩不得，几公里，阿尼我们辛苦玩不得，大家来个的。你不来得，我们都来人玩。阿里 climate change， 阿顿我得一撇过一边呢。农机把这那么怎么讲呢？做了肉，他这里你放几条土吧，这些地种起来吧。那这里肉吧，会呢，农村农村嘛，怎么讲呢？来，拉这么亲切，阿顿我得改了呢。阿顿还是一平衡，那这边找他亲切，嘛是阿顿 climate change， 阿顿听那个呢，我现在是
1: 一，
0: 大家我不亲切，这个 low cost zero energy source 呢嘛，一不提升性强一些就不得。嘛是阿顿不在阿这里，嘛你不来不接，阿顿我听他们来的，这估计么大。新在新土会不多不少有，也没来呀。嘛是，可能买新的，伊侬还个地块呢，来侬自己新土那个，咱啥那个，平自己个，买 gravity 呢，可能会新土呢。嘛是呀，像那个那地 zero energy source 呢吧？哎 ，zero， 毛文的，白沙地，江德文的，白沙跟江德文的还打的呢。平地新新那个，白沙江的吧？会呢，啊 ，water supply 嘛，先打的新，白沙江的呢，等会的，啊 ，supply 就要了嘛，算了 ，water supply 新土拖来了不呢？아도랜드웨이더마야꾸이부드다우와마랑가이나타진바간잡신도바리잡도바두가레이브자가게꾸이부드다바카이움디사진메야데스프링레이버케이야아도마치니티에오키리바이브스프링코스하타레고 2.5 락키꾸이코스라도니티에오르마시멘테넨토노바아디티야우카나모이다위바르가생나간데고퍼블릭헬스스프링히나쪼바다이텔로이레스펙스프링셔프로텍테드스프링하타레코나스프링디프로텍터웨더니clean water 是放那个海洋的味道，海洋的味道，还有 environment 的 spring 的来呢 ，marine 的 ，forest 的，还有 marine 的 ，how it affect spring water， 半壁，还有半壁的嘛，半那，哦 ，soil， 农业性，嘛是农业做了，我们的半壁嘛那是呢，农业性是特大的，还有马拉是特别大的，马拉是一个出生的，半壁是出生了嘛，从他们没生的地，可以到开悟。半壁嘛，那都是那种像个那个，给它给它的，地下都挖下来，我们台个那可以 absorb 都不多，地下都，啊，那个我们用的 purify 都的，啊，那 purify 那个我们用的，嘛，他们可能 store 那个 rock 的我们用的来用，可他们，啊，不打 example in Manipur Northeast 的地区，就比如 Langon、Nongmaising、Singi Hill， 啊 ，deforestation 都吧，外头那边 part spring decline 都是呢，慢慢的下来的，啊，都 soil 还是说 loose 我也不搞 soil。High implementation to ever compact. Are you soil, water, runoff, that is no resource. Saying I got the Uwasi environment, see the Maru is the Uwasi Kasaka in a resource of Wundre, since the Lenin Susan Mangamdre. Ah, the Zora, and the Maruina, as I hear, Karito with the Susan Mangamdre, no hierarchy. Zoom lento after three cycle loss, I tell you, spring below that, spring you don't see running. I zoomed over Nina.우리가각각하니밤에마음대로만나이신이좀전래그들이소일해뜨리로스월해밤디레하오들레로이신이다서로서전에다우다기도름네그보다눈주부들레일포원제지금패턴지금자이마원다아니나 how it affect spring water 하지가만이백동요이마이맹이월이니고이마이맹중스말이네아니까눈지주부지런없이눈이다우다눈서로서로서로전달하는작하네요다스네요아이앱조선레로이버在 environment 里，有蛮多好多问题。climate change 的，特别一弄出了危险，我讲，现在都到了呢。geology 国家那个的，可以 rock 多东西，那些没弄有的信息，马上可以来了。没有嘛的，都 research 问个 fail 了问题呢。的 water tank 还在那个，没弄的可以信息出现那个，没弄的 rock 马上弄的马上去找我来的，信息出现了来呢，这里吧。啊，都，那像伊出现的问题呢，信息来了嘛，都弄啥个啦呢？아도가이들이로큰요즘가이들이많은데크라인시계도계고산디엔디스틱과힐컷스프링퓨리파이어네요크라인하이타레고인데산디엔오쿨스프링과과파이어하이타모시게눈보이네요우주우주기원이뉴스나가만들고로드빌딩컨스트럭션빌딩제로리서스웨트랜드베디필네스렌리서스존하이타레마시지코이나계도계고이피엑네요我倒是得过，这都我们在读的《Impan Arvan》是一个两篇八以上的，也就是第五，它是属于 crisis 多的，我倒 crisis 多的。那个叫啥？连 news 的可以新旧的，一部个多个都把弄，就针对这个是八卦的，两边也八卦啥子了，八卦可以用弄啥子了，八卦那不可能的了。

ꯑꯗꯨ ꯀꯥꯔꯕꯣꯅꯦꯠ ꯍꯥꯏꯁꯦ ꯀꯥꯔꯕꯣꯅꯦꯠꯁꯦ ꯀꯥꯔꯕꯣꯅꯦꯠꯁꯤ ꯌꯥꯎꯋꯦꯕ ꯀꯥꯔꯕꯣꯅꯦꯠꯁꯦ ꯑꯩꯈꯣꯏꯅ 50 to 300 mg/L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ꯄ꯭ꯂꯁ ꯂꯥꯏꯝꯁ꯭ꯇꯣꯟ ꯑꯅꯤ ꯇꯤꯟꯅꯔꯒ ꯀꯥꯔꯕꯣꯅꯦꯠ ꯐꯪꯉꯦ ꯑꯜꯀꯥꯂꯤꯇꯤ ꯑꯗꯨ ꯒꯨꯗ ꯇꯦꯁꯇꯤꯅꯦ ꯃꯥꯅ ꯑꯜꯀꯥꯂꯤꯇꯤꯁꯨ ꯐꯪ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ꯕꯣꯅꯦꯠ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 ꯏꯁꯤꯡ ꯍꯥꯎꯍꯜꯂꯦ ꯍꯥꯏꯖꯔꯤꯕ ꯇꯥꯔꯦ ꯑꯗꯨꯒ ꯁꯜꯐꯦꯠꯁꯦ ꯁꯜꯐꯦꯠꯁꯤ ꯀꯌꯥꯝ ꯌꯥꯎꯒꯦꯕꯨ 1 to 50 mg/L ꯃꯥꯅ ꯃꯁꯤꯅ ꯍꯣꯠ ꯁ꯭ꯄ꯭ꯔꯤꯡ ꯀꯔꯤꯒꯨꯝꯕ ꯍꯣꯠ ꯁ꯭ꯄ꯭ꯔꯤꯡ ꯊꯣꯛꯏꯕ ꯍꯣꯇꯦꯟ ꯍꯥꯏꯒꯨꯝꯕ ꯍꯥꯏꯗꯤ ꯁ꯭ꯄ꯭ꯔꯤꯡꯁꯤꯗ ꯑꯁꯥꯕ ꯏꯁꯤꯡ ꯀꯥꯞꯈꯠꯂꯛꯄ ꯌꯥꯎꯏꯗꯅ ꯑꯗꯨ ꯊꯣꯛꯏ ꯍꯥꯏꯖꯔꯤꯕꯀꯣ ꯑꯗꯨ ꯃꯇꯨꯡꯗ ꯀ꯭ꯂꯣꯔꯥꯏꯠꯁꯤ ꯌꯥꯎꯏ ꯀ꯭ꯂꯣꯔꯥꯏꯠꯁꯦ 1 to 30 mg/L ꯔꯦꯟ ꯃꯣꯛ ꯁꯣꯜ ꯇꯦꯁꯇꯤ ꯐ꯭ꯔꯦꯁꯣꯜ ꯍꯥꯏꯁꯦ 250 mg/L ꯍꯥꯏ ꯇꯥꯔꯦꯀꯣ ꯃꯁꯤꯁꯤꯗ ꯑꯗꯨ ꯀ꯭ꯂꯣꯔꯥꯏꯠꯅꯦꯕ ꯃꯁꯤ ꯌꯥꯎꯔꯅꯤ ꯊꯨꯝ ꯃꯁꯤ ꯁꯣꯗꯤꯌꯝ ꯀ꯭ꯂꯣꯔꯥꯏꯠꯅꯤ ꯍꯥꯏꯖꯔꯤꯗꯅ ꯑꯗꯨꯅ ꯊꯨꯝꯃꯤ ꯌꯥꯎꯏꯗꯣ ꯁꯤꯂꯤꯀꯥꯁꯤꯁꯨ ꯌꯥꯎꯏꯕ ꯁꯤꯂꯤꯀꯥꯁꯦ ꯄꯣꯏꯟ 5 to 25 mg/L ꯍꯥꯏꯗꯤ ꯃꯁꯤꯗ ꯀ꯭ꯋꯥꯁꯀꯨꯝꯕ ꯁꯦꯟꯁ꯭ꯇꯣꯟꯒꯨꯝꯕ ꯕꯣꯗꯤ ꯇꯨ ꯋꯥꯇꯔ ꯍꯥꯏ ꯇꯥꯔꯦꯀꯣ ꯕꯣꯗꯤ ꯇꯨ ꯋꯥꯇꯔ ꯁꯤ ꯄꯤ ꯃꯥꯅꯦꯀꯣ ꯑꯗꯩ ꯗꯤꯖꯣꯞ ꯇꯧꯔꯤꯁꯦ ꯀꯩꯅꯣ ꯍꯥꯏꯕꯨ ꯗꯤꯖꯣꯞ ꯒ꯭ꯌꯥꯁꯦ ꯁꯣꯏꯅ ꯗꯤꯖꯣꯞ ꯇꯧꯔꯤꯁꯦ ꯑꯣꯛꯁꯤꯖꯦꯟꯁꯦ ꯑꯣꯛꯁꯤꯖꯦꯟꯁꯤ ꯗꯤꯖꯣꯞ ꯒ꯭ꯌꯥꯁ ꯑꯣꯏꯅ ꯇꯧꯔꯦ ꯃꯝꯁꯤ 10 mg/L ꯐ꯭ꯔꯣꯝ ꯏꯌꯔ ꯀꯟꯇꯦꯛ ꯀꯤꯞ ꯋꯥꯇꯔ ꯐ꯭ꯔꯦꯁ ꯋꯥꯇꯔꯁꯤ ꯐ꯭ꯔꯦꯁ ꯋꯥꯇꯔ ꯑꯣꯏ ꯂꯩꯔꯤꯁꯦ ꯁꯤꯁꯦ ꯏꯌꯔꯒ ꯀꯟꯇꯦꯛ ꯇꯧꯍꯜꯂꯤꯁꯦ ꯑꯩꯈꯣꯏ ꯅꯨꯡꯁꯤꯠꯀ ꯁꯝꯅꯍꯜꯂꯤꯁꯦ ꯑꯣꯛꯁꯤꯖꯦꯟꯁꯤꯅꯅꯦ ꯍꯥꯏꯖꯔꯤꯕꯀꯣ ꯑꯗꯩ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ꯗ 1 to 30 mg/L ꯁꯣꯏꯜ ꯔꯣꯛ ꯕꯦꯛ ꯋꯥꯇꯔ ꯁ꯭ꯂꯥꯏꯠꯂꯤ ꯑꯦꯁꯤꯗꯤꯛ ꯑꯣꯏꯍꯜꯂꯦ ꯗꯤꯖꯣꯞ ꯃꯤꯅꯔꯦꯜ ꯑꯣꯏꯍꯜꯂꯤ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ꯀꯥꯔꯕꯣꯟ ꯗꯥꯏꯑꯣꯛꯁꯥꯏꯠꯁꯤꯅꯅꯦꯕ ꯑꯗꯩ ꯍꯥꯏꯗ꯭ꯔꯣꯖꯟ ꯁꯜꯐꯥꯏꯠ ꯍꯥꯏꯗ꯭ꯔꯣꯖꯟ ꯁꯜꯐꯥꯏꯠꯁꯤ ꯇ꯭ꯔꯦ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ꯔꯦꯁ 5 mg/L ꯏꯟ ꯁꯜꯐꯔ ꯏꯁꯄ꯭ꯔꯤꯡ ꯏꯛ ꯁ꯭ꯄꯦꯜ ꯍꯥꯏ ꯇꯥꯔꯦ ꯁꯪꯒꯨꯝ ꯑꯩꯈꯣꯏꯒꯤ ꯏꯛ ꯁ꯭ꯄꯦꯜ ꯍꯥꯏꯗꯣ ꯌꯨꯁ ꯏꯟ ꯁ꯭ꯀꯤꯜ ꯇ꯭ꯔꯤꯠꯃꯦꯟꯠ ꯃꯁꯤꯁꯤ ꯁ꯭ꯀꯤꯜ ꯇ꯭ꯔꯤꯠꯃꯦꯟꯠ ꯇꯧꯕꯗ ꯃꯤꯑꯣꯏꯕꯒꯤ ꯁ꯭ꯀꯤꯜ ꯇ꯭ꯔꯤꯠꯃꯦꯟꯠ ꯇꯧꯕ ꯃꯁꯤ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ꯍꯥꯏꯗ꯭ꯔꯣꯖꯟ ꯁꯜꯐꯥꯏꯠꯀꯤ ꯁꯣꯛꯁꯦ ꯑꯗꯩ ꯇ꯭ꯔꯦꯁ ꯃꯤꯅꯔꯦꯜ ꯂꯩꯕ ꯃꯁꯤꯗ ꯇ꯭ꯔꯦꯁ ꯃꯤꯅꯔꯦꯜꯁꯦ 1 mg/L ꯑꯥꯏꯔꯟ ꯑꯗꯒꯤ ꯖꯤꯡ ꯐ꯭ꯂꯣꯔꯥꯏꯠ ꯂꯤꯊꯤꯌꯝ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ꯔ ꯃꯥꯏꯀ꯭ꯔꯣ ꯗꯣꯁꯇ ꯃꯌꯥꯝ ꯌꯥꯎꯔꯤꯕꯀꯣ ꯐꯤꯖꯤꯀꯦꯜ ꯄ꯭ꯔꯣꯄꯔꯇꯤꯗ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ꯕ TDS ꯍꯥꯏꯕ ꯑꯃ ꯂꯩꯀꯣ ꯃꯁꯤ ꯁꯥꯏꯟꯇꯤꯐꯤꯛ ꯇꯥꯔꯝꯅꯦ 100 to 300 mg/L ꯁꯤ ꯇꯣꯇꯦꯟ ꯗꯤꯖꯣꯞ ꯁꯣꯂꯤꯗ BIS ꯀꯣ ꯑꯥꯏꯗꯤꯌꯦꯜ ꯐꯣꯔ ꯗ꯭ꯔꯤꯡꯀꯤꯡ 500 mg/L ꯃꯦꯛꯁꯤꯃꯝ ꯃꯁꯤꯁꯦ ꯃꯣꯏꯅ ꯄꯤꯕꯅꯦ ꯋꯥꯟ ꯀꯟꯁꯦꯟꯁ ꯄꯤꯕ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ꯏꯔꯤꯕ ꯏꯁꯤꯡꯁꯤꯗ pH ꯚꯦꯂꯨ ꯍꯥꯏꯕ ꯑꯃ ꯂꯩꯀꯣ ꯑꯗꯨ ꯄꯣꯏꯟꯠ 6.5 to 8.5 ꯃꯔꯛꯁꯤꯗ ꯃꯥꯗꯤ ꯃꯁꯥꯅ ꯑꯗꯨꯝ ꯂꯩꯔꯦ ꯃꯥꯒꯤ ꯁ꯭ꯄ꯭ꯔꯤꯡ ꯋꯥꯇꯔ ꯁ꯭ꯄꯥꯏꯖꯦ ꯁ꯭ꯂꯥꯏꯂꯤ ꯑꯦꯁꯤꯇꯤꯛ ꯇꯨ ꯑꯜꯀꯥꯂꯤ ꯑꯦꯁꯤꯇꯤꯛ ꯇꯩꯅ ꯑꯜꯀꯥꯂꯤꯛꯀꯤ ꯃꯔꯛꯁꯤꯗ ꯂꯩꯕꯅꯦ ꯔꯣꯛ ꯇꯥꯏꯞ ꯑꯣꯐ ꯗꯤꯁꯥꯏꯠ ꯇꯧꯏꯕ ꯃꯁꯤ ꯍꯥꯏꯗꯤ ꯔꯣꯛ ꯂꯩꯔꯤꯕ ꯃꯥꯅ ꯃꯅꯨꯡꯗ ꯂꯩꯕ ꯔꯣꯛ ꯅꯨꯡꯁꯤꯡꯁꯤꯒꯤ ꯗꯤꯄꯦꯟ ꯇꯧꯏꯕ ꯃꯥꯒꯤ ꯑꯦꯁꯤꯗꯤꯁꯤꯇꯤ ꯑꯃꯁꯨꯡ ꯑꯜꯀꯥꯂꯤꯇꯤ ꯑꯗꯨꯅ ꯃꯐꯝ ꯃꯐꯝ ꯏꯁꯤꯡꯗ ꯍꯥꯎꯕ ꯊꯨꯝꯕ ꯈꯦꯠ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ꯄꯥꯜ ꯆꯠꯂꯨꯔ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 ꯋꯥꯡꯅ ꯆꯠꯂꯨꯕ ꯏꯁꯤꯡ ꯕꯣꯇꯜ ꯑꯃ ꯊꯛꯄꯗ ꯄꯨꯛꯀ ꯌꯥꯡ ꯌꯥꯡ ꯃꯈꯣꯏ ꯃꯅꯤꯄꯨꯔ ꯏꯁꯤꯡꯒꯤ ꯒ꯭ꯂꯥꯁ ꯑꯃ ꯊꯛꯄ ꯄꯨꯛꯀ ꯍꯦꯛꯇ ꯂꯨ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ꯑꯃ ꯌꯥꯎ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ꯃꯤꯅꯔꯦꯜ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ꯌꯥꯎꯏ ꯍꯥꯏ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ꯁꯣꯏꯜ ꯀꯩꯅꯣꯗꯒꯤ ꯏꯁꯄ꯭ꯔꯤꯡ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ꯏꯁꯤꯡ ꯑꯌꯥꯝꯕꯅꯦ ꯇꯨꯔꯦꯟ ꯏꯁꯤꯡ ꯍꯥꯏ ꯇꯥꯔꯦ ꯅꯣꯡ ꯏꯁꯤꯡ ꯏꯁꯤꯡ ꯑꯣꯏꯔꯦ ꯑꯗꯨ ꯇꯦꯝꯄꯔꯦꯆꯔꯁꯤ 10 to 18 ꯀꯣꯜ ꯏꯁꯄ꯭ꯔꯤꯡ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ꯒ 30 to 70% ꯍꯣꯠ ꯏꯁꯄ꯭ꯔꯤꯡ ꯁꯤꯁꯦ ꯀꯩꯗꯧꯒꯦꯕꯨ ꯗꯤꯞ ꯑꯣꯐ ꯁꯥꯔꯀꯨꯂꯦꯁꯟ ꯗꯤꯁꯥꯏꯟꯅꯦ ꯌꯥꯝ ꯂꯨꯕꯒꯤ ꯃꯈꯥ ꯄꯣꯜꯂꯦꯕꯀꯣ ꯑꯌꯤꯡꯕ ꯏꯁꯤꯡ 10 to 18 degree ꯏꯁꯄ꯭ꯔꯤꯡ ꯖꯒꯥ ꯑꯃ ꯑꯌꯤꯡꯕ ꯏꯁꯤꯡ ꯀꯜꯂꯛꯄ ꯑꯃ 30 to 70 degree ꯍꯣꯠ ꯏꯁꯄ꯭ꯔꯤꯡ ꯀꯜꯂꯛꯄ ꯑꯃ ꯁ꯭ꯋꯥꯏ ꯂꯩꯗꯣꯏꯅꯦꯕ ꯃꯅꯤꯄꯨꯔꯗ 4000 ꯏꯁꯄ꯭ꯔꯤꯡꯁꯦ ꯂꯩꯌꯦ 4000 ꯏꯁꯄ꯭ꯔꯤꯡ ꯃꯦꯞ ꯕꯥꯏ ꯗꯤ ꯃꯍꯥꯠꯃꯥ ꯒꯥꯟꯙꯤ ꯅꯦꯁꯅꯦꯜ ꯔꯨꯔꯦꯜ ꯏꯝꯄ꯭ꯂꯣꯏꯃꯦꯟ ꯒꯦꯔꯦꯟꯇꯤ ꯅꯤꯇꯤ ꯑꯥꯌꯣꯒ ꯂꯣꯀꯦꯜ ꯅꯦꯝ ꯌꯨꯁ ꯇꯨ ꯗ ꯌꯨ ꯑꯥꯔ ꯑꯥꯏ ꯃꯣꯏꯅꯀꯣ ꯏꯟ ꯃꯩꯇꯩ ꯂꯣꯟꯗ ꯃꯣꯏ ꯔꯥꯏꯈꯣꯡ ꯔꯥꯏꯖꯥꯝ ꯀꯥꯏꯀꯣ ꯇꯥꯡꯈꯨꯜ ꯂꯣꯟꯗ ꯌꯨ ꯃꯥꯎ ꯑꯩ ꯇꯨꯏꯟꯁꯝ ꯏꯟ ꯗ ꯑꯗꯨ ꯀꯨꯆꯤ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ꯃꯃꯤꯡ ꯊꯣꯛꯄ ꯑꯗꯨꯕꯨ ꯑꯩ ꯈꯤꯇꯪ ꯄꯟꯖꯔꯛꯀꯦ ꯚꯦꯂꯤ ꯏꯔꯤꯌꯥꯗ ꯏꯁꯤꯡꯁꯦ ꯏꯝꯐꯥꯜ ꯕꯤꯛꯀꯤꯀꯣ ꯁꯤꯗ ꯏꯁꯄ꯭ꯔꯤꯡꯁꯦ ꯌꯥꯝ ꯂꯩꯌꯦ ꯋꯥꯏꯊꯧ ꯌꯨ ꯑꯥꯔ ꯑꯥꯏ ꯍꯥꯏꯅ ꯍꯥꯏꯔꯝꯃꯤ ꯃꯣꯏꯅꯀꯣ ꯋꯥꯏꯊꯧ ꯏꯁꯄ꯭ꯔꯤꯡ ꯍꯥꯏꯁꯦ ꯌꯨ ꯑꯥꯔ ꯑꯥꯏꯁꯦ ꯊꯧꯕꯥꯜꯗꯅꯦꯕꯀꯣ ꯃꯁꯤ ꯀꯌꯥꯝ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ꯃꯦꯟ ꯁꯣꯔꯁ ꯑꯣꯐ ꯊꯧꯕꯥꯜ ꯇꯥꯎꯟ ꯋꯥꯇꯔ ꯁꯄ꯭ꯂꯥꯏ ꯁ꯭ꯀꯤꯝꯁꯦ ꯃꯁꯤ ꯂꯩꯅꯦ ꯍꯥꯏꯖꯔꯤꯀꯣ ꯍꯧꯖꯤꯛꯀꯤ ꯂꯝꯄꯦꯟ ꯄꯥꯛ ꯏꯁꯄ꯭ꯔꯤꯡ ꯂꯝꯄꯦꯟ ꯄꯥꯛꯁꯨ ꯏꯁꯄ꯭ꯔꯤꯡ ꯑꯃꯅꯦ ꯍꯥꯏꯔꯤ ꯃꯣꯏꯒꯤ ꯔꯦꯀꯣꯔꯠꯇ ꯏꯝꯐꯥꯜ ꯋꯦꯁ ꯂꯪꯒꯣꯟ ꯍꯤꯜꯒꯤ ꯃꯌꯥꯗ ꯂꯩꯕꯅꯤ ꯐꯦꯠ ꯍꯤꯁꯇꯣꯔꯤꯛ ꯂꯝꯄꯦꯟ ꯋꯥꯇꯔ ꯂꯦꯛ ꯑꯣ ꯋꯦꯠꯂꯦꯟ ꯅꯥꯎ ꯗꯤꯀ꯭ꯂꯥꯏꯟ ꯗ꯭ꯌꯨ ꯇꯨ ꯗꯤ ꯀ꯭ꯋꯥꯔꯤꯡ ꯍꯥꯏ ꯇꯥꯔꯦꯀꯣ ꯑꯗꯨ ꯀꯟꯅ ꯁꯦꯝꯕꯅꯤ ꯅꯣꯡꯃꯥꯏꯖꯤꯡ ꯏꯁꯄ꯭ꯔꯤꯡ ꯏꯝꯐꯥꯜꯒꯤ ꯏꯔꯤꯜ ꯀꯣꯡꯕ ꯔꯤꯚꯔ ꯁꯄꯣꯔꯠ ꯇꯨ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ꯃꯁꯤ ꯁꯄꯣꯔꯠ ꯇꯧꯔꯤꯅꯤ ꯍꯥꯏꯖꯔꯤꯕꯀꯣ ꯑꯗꯩ ꯁꯤꯡꯗꯥ ꯏꯁꯄ꯭ꯔꯤꯡ ꯍꯥꯏꯅ ꯑꯃ ꯂꯩꯔꯦ ꯀꯥꯡꯄꯣꯛꯄꯤ ꯏꯝꯐꯥꯜ ꯋꯦꯁ ꯑꯅꯤꯁꯤ ꯄꯨꯟꯅꯕꯗ ꯃꯁꯤꯗꯤ ꯁꯤꯡꯗꯥ ꯗꯥꯝ ꯀꯦꯁꯃꯦꯟ ꯑꯦꯔꯤꯌꯥ ꯃꯁꯤ ꯏꯁꯄ꯭ꯔꯤꯡ ꯂꯩꯌꯦꯕꯀꯣ ꯑꯗꯨꯒ ꯂꯪꯊꯕꯥꯟ ꯑꯃ ꯂꯩ ꯂꯪꯊꯕꯥꯟ ꯌꯨ ꯑꯥꯔ ꯑꯥꯏ ꯏꯝꯐꯥꯜ ꯋꯦꯁꯇ ꯔꯣꯌꯦꯜ ꯏꯔꯥ ꯏꯁꯄ꯭ꯔꯤꯡ ꯑꯦꯟ ꯀꯜꯆꯔꯦꯜ ꯁꯥꯏꯠ ꯑꯣꯏ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ꯔꯥꯖꯃꯟꯗꯟ ꯑꯗꯨ ꯑꯗ ꯑꯩꯈꯣꯏ ꯁꯤꯒꯤ ꯏꯝꯐꯥꯜꯒꯤ ꯁꯤꯁꯦ ꯑꯩꯈꯣꯏꯒꯤ ꯂꯪꯊꯕꯥꯟꯒꯤꯅꯤꯀꯣ ꯂꯪꯊꯕꯥꯟꯒꯤ ꯄꯨꯡꯖꯤ ꯃꯄꯣꯜ ꯑꯃ ꯂꯩꯕꯀꯣ ꯑꯗꯨ ꯑꯁꯤꯒꯤ ꯏꯁꯄ꯭ꯔꯤꯡ ꯑꯃ ꯂꯩ

ꯊꯕꯛ ꯆꯠꯊꯣꯛꯂꯨꯕꯒꯤ ꯑꯋꯥꯕ, ꯔꯦꯗꯤꯑꯣꯕꯨ ꯄꯥꯝꯖꯕ ꯈꯣꯏꯗꯥꯖꯕ ꯃꯤꯑꯣꯏꯅ ꯍꯜꯂꯛꯑꯒ ꯔꯦꯗꯤꯑꯣ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ꯅꯨꯡꯉꯥꯏꯕ ꯏꯁꯩ ꯇꯥꯔꯒ ꯄꯣꯊꯥꯖꯕ ꯃꯍꯧꯁꯥꯅꯤ꯫ ꯑꯁꯨꯝ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ꯔꯕ ꯔꯦꯗꯤꯑꯣꯒꯤ ꯂꯤꯁꯅꯔ ꯀꯌꯥꯅꯁꯨ ꯏꯕꯤꯔꯛꯏ, ꯃꯊꯪꯒꯤ SMS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ꯀꯔꯝ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ꯌꯥꯝ ꯄꯨꯟꯅ ꯈꯪꯃꯤꯟꯅꯁꯤ꯫ ꯄꯨꯟꯁꯤꯁꯦ ꯌꯥꯝ ꯋꯥꯔꯦꯗ, ꯏꯁꯩ ꯑꯃꯇ ꯇꯥꯖꯒꯦ, ꯑꯋꯥꯕ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ꯀꯣꯛꯄ꯭ꯔ ꯌꯦꯡꯖꯒꯦ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ꯃꯣꯏꯔꯥꯡꯗꯒꯤ ꯗꯣꯂꯤꯅ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ꯁꯤ ꯊꯝꯕꯤꯔꯛꯄꯅꯤ꯫ ꯗꯣꯂꯤꯒꯤꯗꯃꯛꯇ ꯗꯣꯂꯤ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ꯁꯤ ꯁꯣꯏꯗ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ꯀꯦ, ꯃꯔꯨꯞꯅ ꯏꯁꯩ ꯑꯁꯤ ꯇꯥꯔꯒ ꯑꯋꯥꯕ ꯀꯣꯛꯄ꯭ꯔ ꯌꯦꯡꯖꯒꯦ ꯍꯥꯏꯕꯗꯨ ꯑꯋꯥꯕ ꯀꯣꯛꯄꯤꯌꯨ, ꯑꯋꯥꯕ ꯂꯩꯍꯟꯕꯤꯒꯅꯨ, ꯏꯁꯩ ꯁꯣꯏꯗꯅ ꯊꯥꯖꯔꯛꯀꯦ,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ꯇꯦꯂꯪꯒꯥ ꯃ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ꯗꯤ ꯑꯣ ꯆꯟꯆꯟ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ꯄ, ꯆꯥꯎꯁꯣ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ꯀꯦ ꯅꯃꯥꯛꯆꯥ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ꯡꯗꯨꯅ ꯂꯩꯕꯥꯛ ꯅꯤꯡꯊꯧꯒꯤ ꯊꯧꯔꯝ ꯀꯌꯥꯗꯁꯨ ꯊꯧꯒꯥꯏ ꯀꯌꯥ ꯌꯥꯗꯨꯅ ꯂꯥꯛꯂꯤ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ꯋꯥꯔꯤ ꯁꯤꯡꯕꯨꯜꯁꯤꯡꯒꯤ ꯁꯩꯋꯥꯔꯤ ꯑꯣꯏꯅ ꯁꯛꯇꯨꯅ ꯂꯤꯗꯨꯅ ꯆꯍꯤꯆꯥ ꯀꯌꯥ ꯂꯩꯕꯥꯛ ꯃꯤꯌꯥꯝꯗ ꯋꯥꯈꯜ ꯂꯧꯁꯤꯡ ꯌꯦ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ꯋꯥ ꯄꯣꯊꯥꯐꯝ ꯑꯣꯏꯔꯛꯂꯤ ꯄꯦꯅꯥꯕꯨ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ꯕ ꯃꯤꯑꯣꯏꯕꯨ ꯃꯥꯡꯂꯝ ꯆꯠꯇ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ꯄꯦꯅꯥ ꯑꯁꯩꯕ ꯍꯥꯏꯅ ꯈꯪꯅꯔꯛꯏ ꯄꯦꯅꯥ ꯍꯥꯏꯔꯒ ꯈꯨꯠꯅ ꯂꯦꯟꯗꯨꯅ ꯈꯣꯡꯅꯅꯕ ꯃꯈꯜꯒꯤ ꯈꯨꯠꯂꯥꯏ ꯑꯃꯗꯤ ꯃꯁꯤꯒ ꯁꯥꯒꯣꯟꯅꯅ ꯁꯛꯂꯤꯕ ꯏꯁꯩ ꯑꯅꯤ ꯑꯁꯤꯕꯨ ꯇꯨꯅ ꯈꯪꯅꯗꯨꯅ ꯂꯥꯛꯏ ꯈꯣꯡꯅꯅꯕ ꯈꯨꯠꯅ ꯄꯥꯏꯒꯗꯧꯔꯤꯕ ꯄꯦꯅꯥ ꯑꯁꯤ ꯃꯁꯛ ꯃꯑꯣꯡ ꯑꯅꯤ ꯁꯨꯔꯤ ꯁꯔꯨꯛ ꯑꯅꯤ ꯑꯁꯤ ꯃꯃꯤꯡ ꯇꯣꯉꯥꯟꯅ ꯂꯩ ꯈꯨꯠ ꯌꯦꯠꯅ ꯄꯥꯏꯔꯤꯕ ꯑꯁꯤꯕꯨꯅ ꯄꯦꯅꯥ ꯆꯩꯖꯤꯡ ꯑꯃꯗꯤ ꯈꯨꯠ ꯑꯣꯏꯅ ꯄꯥꯏꯔꯒ ꯊꯥꯗ ꯄꯝꯒꯗꯕ ꯑꯁꯤꯕꯨꯅ ꯄꯦꯅꯥ ꯃꯔꯨ ꯍꯥꯏꯅ ꯀꯧꯏ ꯄꯦꯅꯥ ꯃꯔꯨ ꯑꯃꯗꯤ ꯄꯦꯅꯥ ꯆꯩꯖꯤꯡ ꯑꯅꯤ ꯑꯁꯤ ꯄꯨꯜꯂꯒ ꯄꯦꯅꯥ ꯍꯥꯏꯅ ꯈꯪꯅꯩ ꯄꯦꯅꯥ ꯃꯔꯨꯅ ꯂꯩꯃꯔꯦꯜ ꯏꯃꯥꯒꯤ ꯃꯁꯛꯅꯤ ꯃꯥꯂꯦꯝꯒꯤ ꯃꯁꯛꯅꯤ ꯆꯩꯖꯤꯡꯅ ꯀꯨꯔꯨꯒꯤ ꯁꯛꯇꯝꯅꯤ ꯅꯣꯡꯊꯧꯒꯤ ꯃꯁꯛꯅꯤ ꯏꯄꯥꯒꯤ ꯃꯁꯛꯅꯤ ꯍꯥꯏꯅ ꯈꯪꯅꯩ

ꯁꯩꯁꯛ ꯑꯁꯤ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ꯗꯤ ꯍꯥꯏꯔꯤꯕ ꯂꯥꯏꯔꯣꯜ ꯑꯁꯤ ꯂꯣꯏꯗ꯭ꯔꯤꯐꯥꯎ ꯁꯛꯀꯅꯤ ꯁꯤꯒꯤ ꯂꯥꯏꯔꯣꯜ ꯑꯁꯤ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ꯕ꯭ꯂꯤ ꯄꯥꯕꯣꯠ ꯍꯥꯏꯗꯅ ꯄꯥꯕꯣꯠ ꯍꯥꯏꯕꯁꯦ ꯖꯨꯔꯥ ꯖꯨꯔꯥ ꯅꯥꯏꯗꯅ ꯊꯝꯃꯤ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ꯛꯀꯤ ꯑꯣꯏꯕ ꯁꯩꯁꯛ ꯑꯃꯅꯤ ꯍꯥꯏꯗꯅ ꯑꯣꯖꯥꯁꯤꯡꯅ ꯊꯝꯕꯤꯔꯤ ꯍꯥꯏꯔꯤꯕ ꯁꯩꯁꯛ ꯑꯁꯦ ꯁꯨ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ꯁꯤꯗ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ꯏꯅ ꯄꯔꯐꯦꯛꯠ ꯑꯣꯏꯗꯕ ꯌꯥꯗꯦ ꯍꯥꯏꯕ ꯂꯩꯇꯦ. ꯅꯨꯡꯉꯥꯏꯒꯦ ꯍꯥꯏꯔꯒ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ꯏꯔꯤꯕ ꯃꯤꯀꯨꯞ ꯑꯁꯤꯗ ꯍꯤꯡꯕ ꯇꯥꯏ. ꯍꯧꯈ꯭ꯔꯕꯒꯤꯗꯃꯛ ꯋꯥꯁꯤꯜꯂꯨꯗꯕ ꯑꯃ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ꯄꯨꯟꯁꯤꯒꯤꯗꯃꯛꯁꯨ ꯋꯥꯁꯤꯟꯗꯕ. ꯃꯊꯪꯒꯤ ꯏ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ꯌꯥꯏꯕꯤ ꯊꯋꯥꯏ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 ꯖꯦ ꯃꯩꯁ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ꯗꯦꯕꯤꯇꯥ ꯎꯔꯤꯛ ꯑꯍꯩ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ꯄꯨꯟꯁꯤꯗ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ꯔꯛꯄ ꯌꯥꯏ, ꯊꯦꯡꯁꯨ ꯊꯦꯡꯅꯔꯤ. ꯃꯁꯤ ꯄꯨꯟꯁꯤꯒꯤ ꯃꯆꯠꯅꯤ, ꯄꯨꯟꯁꯤꯒꯤ ꯐꯖꯕ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ꯀꯥꯎꯔꯣꯏꯗ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ꯁꯤꯅ ꯄꯟꯊꯨꯡ ꯅꯠꯇꯦ, ꯃꯗꯨꯅ ꯑꯔꯣꯏꯕꯁꯨ ꯅꯠꯇꯦ, ꯄꯟꯈꯩ ꯅꯠꯇꯦ. ꯃꯗꯨꯗꯤ ꯄꯨꯟꯁꯤꯒꯤ ꯍꯤꯡꯕꯒꯤ ꯃꯑꯣꯡ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ꯒꯤ ꯏꯁꯩ ꯀꯨꯝ ꯀꯥꯡ ꯀꯨꯝ ꯀꯕꯤ ꯆꯪ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ꯒꯨꯔꯨꯃꯌꯨꯝ ꯕꯣꯅꯤ ꯁꯔꯃ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ꯔꯤꯌꯣꯕꯔꯇꯒꯤ ꯃꯌꯦꯛꯇ ꯑꯣ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ꯋꯥꯕ ꯃꯇꯝ ꯑꯗꯨꯝ ꯋꯥꯔꯒ ꯂꯩꯔꯣꯏ, ꯂꯣꯏꯈꯤꯅꯤ꯫ ꯅꯨꯡꯉꯥꯏꯕ ꯍꯔꯥꯎꯕꯒꯤ ꯇꯥꯡꯀꯛ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ꯔꯒ ꯂꯩꯔꯣꯏ, ꯃꯁꯤꯁꯨ ꯂꯣꯏꯈꯤꯅꯤ꯫ ꯃꯔꯝ ꯑꯁꯤꯅ ꯋꯥꯔꯕ ꯃꯇꯝꯗ ꯊꯥꯖꯕ ꯃꯥꯡꯍꯟꯒꯨꯝꯁꯤ, ꯑꯃꯗꯤ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ꯅ ꯃꯤꯕꯨ ꯀꯩꯁꯨ ꯂꯩꯇꯅ ꯈꯟꯕ, ꯍꯟꯊꯅ ꯌꯦꯡꯕ ꯇꯧꯒꯨꯝꯁꯤ ꯑꯍꯣꯡꯕ ꯅꯥꯏꯕ ꯄꯨꯟꯁꯤ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 ꯊꯧꯖꯥꯜ ꯍꯩꯌꯨ, ꯑꯃꯗꯤ ꯑꯋꯥ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ꯈꯥꯡꯕ ꯀꯜꯂꯨ꯫

ꯙꯔꯃꯒꯤ ꯃꯤꯡꯗ ꯏꯃꯥꯒꯤꯗꯃ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ꯔꯣꯖꯤꯠ ꯅꯥꯎꯔꯣꯏꯕꯝꯒꯤ ꯃꯌꯦꯛꯇ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ꯒꯤꯠ.